0: 戏，更显气势。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

0: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1: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0: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1: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已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2: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面，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
1: 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两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景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人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2: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人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
3: 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
0: 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

0: 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1: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0: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1: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0: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一行座谈。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达1555.55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开启区域互联新篇章。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

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亚太媒体团在拉萨开展实地参访活动，我区11家企业参加第27届青洽会，展示高原特色。

0: 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洛桑江村充分肯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特别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全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美丽西藏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西藏特点的经验做法。洛桑江村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老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西藏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树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加强执法监管，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织密扎牢生态保护的法治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王军政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认真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并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坚持预警在先，防患未然，加强冰湖溃决、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落实各项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在藏期间，检查组深入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实地检查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汇报。检查组成员陆新社、布小林、姚谭栋，自治区领导严金海、达瓦次仁、旦巴、肖有才、江白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

0: 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1: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
0: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旗帜增效，八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三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2: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
3: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1: 7月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
4: 论坛期间，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
5: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然后呢共同为生态保护啊，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6: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information can connect the science policy and al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And the technology alone will not solve this problem. That's why it can be help us the better and more decision making.
4: 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
6: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Xiz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We had a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earlier. Now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You know, for example, Xizang has a lot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vidence, post research,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outhern Himalayan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as we go on,this cooperation will increase and that we can truly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7: 备忘录当中具体的一些项目内容的话，我们双方会进一步协商，就相应的活动会再签署一个项目级别的合作协议。我们那个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方面，包括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4: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
8: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9: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这一届比

0: 参访调研期间，媒体团还参观了色拉寺、西藏唐卡画院。从美丽的城市风景到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各国记者通过亲身体验，真切感知到一个发展变化真实多元的今日西藏。
1: I really love the nature. That's number one in Xinjiang, I think. And for the nature, it's very beautiful. I never seen something beautiful like this before.
2: Xinjiang is a one place. You should come for one time in your life. Try to gain your experience in Xinjiang. Try to pass the cultural, the beautiful cultural in Xinjiang. Try to see and pass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in Xinjiang.
0: 19号，为期5天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落幕。我区11家特色优势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在拓市场、搭渠道、树品牌等方面收获颇丰。
3: 能够在这样大的平台上面宣传推广我们家乡的特产，心里满是激动和感恩。这几天客户们都很喜欢和支持我们。
4: 这5天展会的人流量和对接质量都超出预期，我们现场销售情况也很好，还加了很多当地的经销商的微信，准备后续进行合作，既打响了品牌的知名度，也实实在在拓宽了销路，收获也挺大的。
0: 展会期间，西藏馆内人流如织，热度持续攀升。青稞深加工系列产品、牦牛肉特色制品、高原养生食材等优质产品整齐陈列，各展位亮点纷呈。凭借鲜明的高原特色，吸引了大量客商与观众驻足体验、咨询洽谈。
5: 这次我们西藏展新来的一些葡萄酒啊，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喝的这个葡萄汁特别好喝，没有添加剂的，不仅我们多买一些顺人没见过的好东西多得很。
0: 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万人次，销售额达35万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万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6: 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汇聚全国13家文博、考古及高校科研机构资源，展出各类珍贵出土文物400余件套，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唐波以来的时间为轴线，完整串联起高原万年文明演进脉络，集中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突破性成果。
7: 来博物馆我就会详细的慢慢看，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细致，而且还有一些文物很难去见到的。
6: 唐波以来的历史遗存部分的展陈是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一件件展品直观印证唐波时期深厚的政治联结、文化互通与经济往来，清晰佐证西藏自古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次展览创新展陈融合场景复原、图文阐释、多媒体演示等多元展示手段，让普通观众读懂高原考古价值，厘清边疆历史脉络，感悟中华文明包容共生的独特魅力。
8: 但是我认为就只有给点这片给老人家当人呢，那些得错了，多少情况下，加上点感染的有那什么这个情况的穷了，但是当我妈我做都去酿米的给点的加拉毛布，点的人家他不送。
9: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的加大文化成果的力度，考古本身是不断的探索、不断发掘、不断突破的一个体系，这个里面每年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我们持续的跟进这些成果，以专题的形式更加具体。更加细化的展现。
6: 展览作为长期展览，将持续到明年7月。
10: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今天上午，阿里地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和2026年昌都市夏季户外专场招聘会同步开展。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多维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两地招聘现场人气旺盛，供需对接热度持续走高。
11: 今天就提早的过来了，然后在现场我投了2到3份简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12: 我是25年毕业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过藏都人士的这个公众号来这边招聘会，投了几份简历，感觉还可以，先就业再择业嘛，希望可以应聘成功。
10: 在阿里地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线上线

0: 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企业累计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区、面试区和休息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57家区内外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同样为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
1: 本次我们提供了3个岗位，计划就是招7到10人，不仅带动了本地的就业，也补齐了用工缺口。我们收到了大概10几份简历，整体素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2: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
3: 落实各级稳就业部署，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助力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年来，我区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网络补白、提质增效并重转变，公众出行逐步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截至2025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12万公里，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100%，优良路率显著提升，路网运行质量持续向好。
0: 近年来，山南市将耕地保护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坚决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山南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不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近日，定日县珠峰林村党委召开2025年度分红大会，分红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共兑现红利1500余万元，惠及群众6万余人。近年来，定日县珠峰连村党委创新推行连村党委加经营企业加各村集体模式，以产业振兴有力稳固了灾后重建根基。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7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结，有效打通了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4: 近日，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员为青少年们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知识，活动开展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多元宣讲，并设置安全知识趣味问答，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近日，芒康县举办芒措湖夏日民俗活动，活动现场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芒措湖畔，搭起帐篷欢聚游园，现场歌声悠扬，舞步翩跹，原生态藏歌、传统弦子舞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擦亮芒措湖文旅文化名片。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

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嗨，师傅，像我说啊，这女仆子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2: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哎呀，
1: 哎呀，师傅，你
0: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父，
1: 师父，
2: 师父。

0: 哎呦，为师在这儿呢。哎，
1: 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
2: 什么？哎呀！手下留情。
3: 嘿嘿嘿，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1: 这是妖怪。
2: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3: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2: 好，谢大圣。走。这。嗯。
3: 师傅。
4: 悟空，哎，
3: 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4: 啊！
5: 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1: 变清了。
4: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哎
1: 呀，好。啊！妖怪，妖怪啊！
5: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你看，
5: 在哪
1: 儿？你看，啊！是公主，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是。
2: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
0: 哦。
3: 哎，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4: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啊。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接着。师父，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父，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哎，
1: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父。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3: 哎，
0: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0: 快点，
4: 我不去，
0: 正打，
4: 哎呀，我去。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
0: 你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
4: 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在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
2: 老婆子，来来来，快快快，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啊！哎呦，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2: 把门关上，锁好了。
6: 好了，
2: 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哎，把他顶上，哎，别让他进来。快，哎，快快快点！ 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了？
4: 哎，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4: 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哎，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3: 啊？
1: 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1: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觉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0: 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啊，这那是啥时候了？嘿，
2: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
1: 了！皇上，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的？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2: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2: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3: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4: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3: 哎，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5: 是，
6: 八戒，
7: 走，快走，
8: 快走，快走，
9: 走，
10: 走，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3: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3: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6: 正是贫僧。
3: 什么？你就是唐僧？
6: 正是。大王。
3: 你就是唐僧？
6: 正是。
3: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6: 啊。大王，
3: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6: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3: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11: 在

0: 这个和尚
1: 啊，不啊，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2: 是。
3: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1: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4: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5: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3: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1: 你先请下去。
3: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1: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4: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小头出来。
6: 哪一个是孙悟空？
4: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6: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4: 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6: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4: 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6: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6: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4: 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

0: 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啊。
1: 嗯嗯，
2: 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八戒，回去，回去，啊，回去，回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这能都怪我吗？哼！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8: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啊，老孙不走了。
8: 这个泼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0: 在，
1: 哪吒
11: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2: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8: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8: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哈，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3: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

0: 必生祸端。可是，
1: 哎，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2: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0: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3: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子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4: 父王，带孩儿前去。
5: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4: 是。
6: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2: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6: 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7: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6: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7: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6: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7: 走，
6: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件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0: 你这猴子，

0: 昧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2: 那你看怎么办吧？

0: 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块肉，好成神仙呐！哎，大伙说是不是啊？
1: 对呀！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2: 好。

0: 活得星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嘿，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0: 老孙也让你尝尝厉害。
3: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1: 哎呀，大少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0: 哎，
4: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4: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4: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0: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4: 在这里。
0: 师傅，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4: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5: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4: 嗯。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6: 师傅，猴哥来了。
0: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6: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5: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5: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哦，哈哈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要高兴的太早。
1: 哎呀，史德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拾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2: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3: 大少，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3: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
3: 好好。
4: 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
4: 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小的喝多了。
4: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喝着，弟兄们。
5: 给我倒了，倒了，倒了，给我倒，我倒了。
1: 喝着，喝酒。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4: 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4: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6: 呀，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6: 那我们的兵器呢？
7: 是啊，我们的
8: 兵器呢？
1: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

0: 气，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1: 呀，这个错了，哎，
2: 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3: 就是，
0: 不是，
3: 我可没怪
4: 你师傅，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5: 啊！什么不生气呀，啊？我你只顾你自己，啊。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5: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6: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5: 好，好，好，好，好，
7: 哎，歇息歇息，

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0: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

0: 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动我紧急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4: 哦，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5: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4: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5: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4: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6: 八戒，
4: 小弟们，
7: 走！
1: 干！
4: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7: 是
1: 是，
4: 看什么看？闭眼！哼！
5: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6: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8: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4: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走！啊！哎呀，我们上去了！等等，哎呀，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 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1: 好，
2: 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3: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啊，
4: 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3: 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5: 好，
0: 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6: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7: 八戒，八戒，八戒，
8: 来，
7: 真的要吃啊？
6: 闪开啊！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6: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6: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9: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肉。
9: 是。
10: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1: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0: 这又是为何呀？
11: 我给你指条明路。
10: 快说，快说。
11: 你去找太上老君。
10: 哦，太上老君。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2: 孙悟空不认识。哎，
10: 我找老君有事儿。
1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0: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2: 别进去、
0: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啊？
10: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0: 猴子，原来是你呀。
10: 啊，是

0: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嘿嘿，
1: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0: 嗯，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的仙丹呢、啊、还没有练好呢。哎，
1: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0: 那你找什么？
1: 哦，哎呀，
0: 哎，猴子，你，
1: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0: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3: 爷爷，弟子错了。
0: 那牛上哪儿去了？
3: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0: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1: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0: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0: 圈儿
1: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0: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0: 正是啊。
1: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0: 哎呀，大圣
1: 老怪，
0: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4: 在，
0: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5: 是。哎
6: 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咬我。哎呀，
0: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是。哎呀，
1: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3: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0: 带我前去！
3: 是。
6: 你这妖怪王，
0: 臭猪，
6: 放开！
0: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3: 是。来，绑起来！
6: 放开我！放开我！
0: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0: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0: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车呢？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0: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
3: 悟空来了。
2: 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0: 哎，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1: 快给八戒松绑，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绑。哎嘿，大师兄，哎呀，
2: 师傅，
1: 悟空，那妖怪呢？
2: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啊，走，走，
1: 来
0: 来来，师傅。
3: 师傅，圣僧，请用斋饭。
1: 悟空，他是谁呀？
2: 师傅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3: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2: 师傅，师傅，啊，吃吧。
1: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4: 这都怪二师兄，
0: 让能怪谁呀？
4: 怪你呗。
0: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2: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嘿，
0: 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1: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
2: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0: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悟空
3: 啊，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3: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2: 哎，这个主意好。
1: 哎，好。

0: 处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父到了，下马吧。师父，我去叫门。

0: 悟空啊，还是为师去吧。
1: 啊，师傅去吧。
2: 谁在叫门呐？
0: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2: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0: 正是。哦，
2: 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0: 多谢老人家。
2: 请。
1: 走。
0: 哎啊！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0: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0: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1: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是啊。啊。那进来吧，
1: 走，
3: 来，人家来，哎，
2: 请用吧，啊，
0: 多谢老人家，
2: 来，孩子，
4: 师傅，
2: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哎，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2: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1: 小孩，吃吧。嗯。
0: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2: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0: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2: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1: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到哪儿去
1: 管百姓的死活吗？
2: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来来来来，啊，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

0: 啊啊！上官，
1: 师傅，
0: 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2: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2: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1: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1: 你们的官呢？
7: 哎，求雨的
1: 爷爷来了。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哎哎哎！
6: 让
5: 快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2: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2: 请起，请起。
1: 哎，
2: 施主莫怕，
1: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2: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叔，你就知道求雨，这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2: 阿济啊，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请请，
3: 不请了。哎，大人得去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2: 悟空啊，你看，
1: 我说那老官儿，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1: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6: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1: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6: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1: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啊。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

0: 自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甘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1: 你们看
2: 啊，求求龙王爷。
3: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

0: 下。
1: 老龙王，
2: 龙元帅，小龙有礼了。
1: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
3: 你不知道啊，
1: 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1: 哎，你快下雨！
2: 下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0: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以为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
1: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哎，你怎么又走了呢？怎么又走了呢？
5: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6: 哎呦，饿！哎呦，
1: 得得得！龙王醒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傅，师傅，
5: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0: 嗨，
6: 我求求孙老爷呀、啊，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0: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6: 是啊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1: 师兄
0: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1: 你快去吧。
6: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5: 上天去了。
1: 哎，他早飞了。
6: 哎呀，是上天去了。
7: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0: 少见，少见。
7: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7: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7: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7: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7: 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7: 嘿嘿，大圣，大圣啊，
2: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2: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8: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9: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2: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8: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8: 哎，
9: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8: 是啊，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2: 那跟他说吧，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2: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

0: 走，快走！哎，
1: 大圣，不是那个意思，
2: 什么意思？说，
1: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冒犯天条，
2: 玉帝怎么知道的？
1: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是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2: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1: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儿啊，玉帝呢，在皮香店里啊立了三件事。
2: 三件事。
1: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2: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1: 哎，等等等等，大圣，
2: 哎，
1: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香店里看一看，怎么样？好，
2: 快走，快走，
3: 行，
2: 快走。
1: 大圣，请。请大圣。哦，看看他怎么说。是啊。哎，这是什么意思？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2: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笑>
4: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笑>
2: 嗯。<laughs>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7: 哦，
4: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7: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2: 哼，
4: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7: 哎呀，
2: 快说。
7: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0: 为什么抓我？
1: 进去！
0: 为什么抓我？
1: 老实点！跪下！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大人，他是刺客，
0: 我不是刺客。
1: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2: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0: 我是奉县郡人呐。
2: 家住哪儿？
0: 就在城外。
2: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0: 我找我媳妇儿。
2: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0: 就在府上。
2: 瞎说！
0: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2: 嗯，这什么？你说什么？
0: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3: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4: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2: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5: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6: 不，
5: 美人儿，
6: 别过来，你别过来，
5: 过来
6: 呀，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5: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嗯，
6: 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5: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6: 你敢？
5: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办好死。美人，美人。
7: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9: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0: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统统给您退，
1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

0: 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0: 奶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0: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0: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劲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我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1: 畜生！
2: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他耳朵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5: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行，
5: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5: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5: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5: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5: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
0: 呀！哎呀，
5: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

0: 我干什么？你
1: 我你。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的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哎呀，
3: 惭愧。
4: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4: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5: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3: 杀了，
2: 把他杀了。
0: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4: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不管了。
0: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5: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0: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0: 来人呐！
4: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去！来人呐！发老婆。
1: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1: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傅，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2: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哦，孙长老，孙长老，
1: 省长，
2: 唐长老，唐长老，阿弥陀佛。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多谢高僧。
0: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1: 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2: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1: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2: 有我老父亲。 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3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2: 他正是我父亲。
4: 啊，
3: 师傅，好像就是他们。
4: 哎，对了对了。
3: 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5: 师傅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6: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悟空，
5: 啊，
3: 你怎么又来了？
5: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 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啊。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哈！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嗯，
3: 张天师，
7: 在。
3: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8: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 这些自然会倒断。是啊，是啊。难道那郡侯还？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这。你们，
4: 哎，你看。
3: 猴哥竟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唐长老，
5: 郡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干预降下。孙长老回来了。
3: 哎哎哎，我把你这奸猾恶劣！
5: 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3: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5: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
5: 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3: 哎，悟空，
4: 大师兄，
3: 这怎么回事啊？
5: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5: 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
5: 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3: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

0: 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1: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0: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长老，唐长老，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饭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锁。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
4: 桃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是啊，哈哈，哎，你这，
4: 哎，猴哥啊，你看我

0: 我的吧，哎，
1: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0: 我咽不下去，我。
1: 你先吃米线，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0: 好好好，那我先吃米线。
1: 快吃快吃！
0: 猴哥，你看我的啊！
1: 快起来！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老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别磨蹭了！
0: 快吃！

0: 你看，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0: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1: 哎，那怎么办呢？
0: 我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啊？
0: 这回啊，俺老孙得叫他个不得安宁。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0: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
3: 在这儿呢。哦，
4: 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0: 擦的。嗯。
1: 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2: 下去吧。
3: 来来来，走。说，跟他说。
2: 秘方，秘方。悟空。
3: 啊。
2: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3: 哼，
2: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3: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2: 那自然是。
3: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2: 这话从何说起呀？
3: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2: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0: 嘿，这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3: 对呀，
0: 你说你，
2: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3: 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2: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3: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你就别管了，
0: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2: 嗯，
3: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2: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3: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0: 就是。
2: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3: 啊，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0: 就是。
2: 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3: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2: 寡人这倒不知。
3: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0: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3: 玉帝，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3: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2: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3: 走吧走吧走吧，
2: 不能去呀，我
4: 留步。
3: 走走，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3: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2: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2: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前面又有一座高山。
1: 这山又怎么了？
0: 我看这山是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2: 师傅，你怕什么呀？
0: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0: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眼神思不安呐。
3: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嘛，就是。
0: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傅，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0: 悟空说得再厉啊。
1: 哎，鹏哥，你慢走啊！哎，三十岁，你跟上啊！
2: 跟上！
1: 哎，跟上！哎，
3: 二师兄，你看，好大的西瓜！
1: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西瓜！
1: 哎呦！
3: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1: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3: 哎，
1: 我冲趟工。
0: 悟空，
2: 师父，
0: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
0: 哎，
2: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退家家，你出来！退家家，回家看家去。
1: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
1: 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0: 哪那好，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2: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2: 就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2: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怎么吃？
2: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2: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走走走。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开门呢你？

0: 哦，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快
2: 走，走走走。哎呀，真是。
0: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呀，好。哎哎好，哎哎，
0: 悟空，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馋饭都没了。我老叔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行，别说，别说话。
4: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
4: 哎，好，
3: 别说话。
0: 老头儿，老婆儿，
4: 谁在说话？
1: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1: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1: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1: 啊！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
6: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6: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6: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的徒弟。

0: 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呐，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哎呦呦呦，不是。
4: 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 不行。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这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4: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
4: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2: 哎呦，夜游神。

0: 不救太太，活菩萨呀，活菩萨，活菩萨。
1: 行了行了，俺老孙把那药。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

0: 稻香露，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谷粒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

0: 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5: 啊，两扛了没有？哎，
6: 我们扛了没有？
4: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呀！
1: 好了好了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哎哎，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1: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4: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2: 老人家，请坐。
4: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说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原来如此。
1: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4: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4: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凑齐了。
1: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4: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5: 老头子，
4: 谢谢。
5: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4: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
6: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7: 快快快！你老韩家来了，
6: 快快快来，
7: 咱们去看看去啊！
6: 快来快来，
7: 看看去，看看去，看看那个
6: 都来，
7: 快来看看你老韩家都能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
8: ，到了神仙
4: 呐！神仙，都来了啊！
8: 来了，
9: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4: 就是他们呢，
3: 就是我们。
9: 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1: 俺老孙能捉。
3: 他会。
9: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4: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9: 是啊，
4: 真的。哎，乡亲们呐，来，
10: 都看啊！来，
9: 别看他们模样怪呀，进去还真有本事了。
4: 是啊，
10: 真有本事，
11: 有本事就好了。
4: 这位长老啊，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

0: 要一点儿，
1: 是
0: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1: 是啊，
2: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0: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啊！
3: 再有一条啊，就说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4: 哎呀，这好办呐！
5: 八戒，
0: 好办，
5: 不要胡言。
6: 哎呀，你们怎么着啊？
7: 妖怪！
8: 你看该怎么办呢？
2: 师傅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就得了。
9: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2: 八戒，你上哪儿去？
3: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2: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3: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9: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2: 就是，
3: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2: 走，去不去？
3: 我去。
9: 怎么打着两个灯笼？
3: 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9: 大师兄，那不是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
3: 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
2: 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9: 二师兄。

0: 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哎，
0: 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是啊，长老啊，那个千万不得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行，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1: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2: 本事，这个可是。
4: 你
1: 们呢？
4: 太好了！
1: 师傅，
6: 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6: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7: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0: 娘娘，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哎，
1: 哦，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我进去，哦，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这么说呀。
4: 唐长老，你一定要走我们这多猪前日子啊！要多猪前日子，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5: 师兄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
1: 唐长老，你不要哭，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在逃啊！
6: 谢谢，
1: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7: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
0: 了，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卖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大听不见。猴儿，等等我！
5: 哎呀，
6: 老施主。

0: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啊，哎呀，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哎，
4: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4: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啊，我来端。老施主。
5: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这种个闲事儿，哼，哼哼哼哼，
0: 师父，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3: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6: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啊。
5: 大师兄，小点声。
6: 怎么了？
5: 师父碰见妖怪了。
6: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7: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睡觉？
5: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6: 你是干什么的？
5: 啊，
6: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7: 我，
5: 是啊，你干什么
3: 呀？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6: 哦，
1: 哎呀，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醒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

0: 洞里逃出来。
1: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0: 多谢师父。
1: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1: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1: 我不背。
2: 你背。
1: 八戒。
2: 我不背，
1: 那我走了。
2: 你拉我一把。
1: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
2: 先拉，
1: 等着。抓紧。等一下，走，快点。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1: 好，我拿着。
2: 要我背，哎呦，真沉着你这。
1: 走。
2: 哎呦，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
1: 跟上。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1: 拿好
2: 了。
1: 起来。
3: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3: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3: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我去看看去。
5: 长生被救回来了，回来了！
4: 长生！长生！长生！你就回来了你！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你怎么样？
6: 阿弥陀佛！
4: 你怎么回来的？啊！是他们。是长老啊！
6: 太好了！
4: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1: 不用如此，
4: 谢谢。
2: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6: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啊，
4: 谢谢了。儿啊，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7: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30里。
8: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2: 二哥，还有啊。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窑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呀，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

0: 蟒蛇呀！哎呀，
1: 关
0: 键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在这儿呢！

0: 哎呦，这么，哎呀，躺下了，再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是啊，是啊。来呀，来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变个床，快大哥！
1: 哎呀，

0: 这传个真相，他就是没有桅杆，他不能乘风啊！你看啊，
1: 发着疯了！
2: 哎呀！快过来！
0: 哎呦，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2: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0: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2: 不死也活不成了。
0: 哎，我打他一下。
2: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0: 我你找你去了，我追人砸死的时候，你
2: 看，哎呀，算了，抬回去吧，走，
0: 抬，
3: 哎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4: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
3: 好，
2: 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5: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说话呀！我抬死你！哎呀
6: ，团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感谢你了。
2: 起来！
7: 长老，
8: 哎呀，你们。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嗨，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吗？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

0: 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1: 师傅，
0: 师傅，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1: 牵马去，牵马去。
2: 你呀，嗯。
3: 大王。

0: 你得把他留下来。
1: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0: 就是你的，
1: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0: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2: 不，不，不！
1: 娘子，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3: 没事，来了，来
1: 了，娘子，娘子，
2: 走了，娘子，
3: 把他带下去！走！
0: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1: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2: 娇哥，
1: 娘子，
2: 娇哥，
1: 娘子，
0: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走，走，走，
2: 走，
4: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哎呀，
5: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6: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师父，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5: 悟空，怎么了？
7: 师父，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6: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4: 哎呀，他说有就有。
6: 哎，王师兄，
4: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7: 师父，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5: 哎，快去快回。
7: 哎，好。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4: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7: 师傅，
5: 悟空，
7: 师傅。
5: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7: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5: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4: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7: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4: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7: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4: 那你先吃了吧。
7: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6: 师傅，您看他们，
5: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4: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6: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7: 嘘，别说话。
0: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你要是不识抬举，

0: 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1: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化了，我不化。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

0: 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 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连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4: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

0: 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3: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5: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6: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7: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6: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失明，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
1: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2: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
1: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旗帜增效，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3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3: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位居全国第三。
4: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0: 7月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
5: 论坛期间，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
6: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然后呢共同为生态保护啊，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7: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information can connect the science policy and al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and the technology alone will not solve this problem. That's why it can be help us the better and more decision making.
5: 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
7: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Xiz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And we had a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earlier. Now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You know, for example, Xizang has a lot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vidence, post research,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outhern Himalayan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as we go on,this cooperation will increase and that we can truly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8: 备忘录当中具体的一些项目内容的话，我们双方会进一步协商，就相应的活动会再签署一个项目级别的合作协议。我们那个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方面，包括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5: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
9: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10: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这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首先是把人才引进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11: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那个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那泰国的国家。
5: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
12: 西藏清洁能源的资源禀赋非常好，发展氢氧产业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为此，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以具体推动氢氧产业发展。
13: 那天晚上的夜市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有展示，也有活动。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协会。
14: 回到北京之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更多的这个想来投资灵芝、想来投资西藏的投资方。
15: 这次这个环西论坛呢，三点感受啊非常深刻。一个呢，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域、跨地域的搭建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不仅有很多环西的相关国家，也有很多欧美国家。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西藏改革开放包容的心态，确实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理念。第三个，我觉得咱们这次论坛最终落实到了咱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特别是解决民生、解决高原生态的问题，把我们这个对地观测啊、地球遥感啊这些科研实实在在的通过这次论坛在青藏高原上绽放光芒，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这个是通过这次论坛一个最大的收获。
0: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20号上午，阿里地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和2026年昌都市夏季户外专场招聘会同步开展。
2: 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多维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两地招聘现场人气旺盛，供需对接热度持续走高。
16: 今天就提早的过来了，然后在现场我投了2到3份简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17: 我是25年毕业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过藏都人士的这个公众号来这边招聘会，投了几份简历，感觉还可以，先就业再择业嘛，希望可以应聘成功。
2: 在阿里地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企业累计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区、面试区和休息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在昌都市大

0: 大学生创客社区，57家区内外企业提供2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同样为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
1: 本次我们提供了3个岗位，计划就是招7到10人，不仅带动了本地的就业，也补齐了用工缺口。我们收到了大概10几份简历，整体素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2: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
3: 落实各级稳就业部署，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助力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近年来，我区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网络补白、提质增效并重转变，公众出行逐步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截至2025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12万公里，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100%，优良路率显著提升，路网运行质量持续向好。
0: 近年来，山南市将耕地保护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坚决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山南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不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7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结，有效打通了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近日，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员为青少年们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知识，活动开展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多元宣讲，并设置安全知识趣味问答，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近日，芒康县举办芒措湖夏日民俗活动，活动现场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芒措湖畔，搭起帐篷欢聚游园，现场歌声悠扬，舞步翩跹，原生态藏歌、传统弦子舞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擦亮芒措湖文旅文化名片。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6: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4: 在今年的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
7: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上千辆商品车从这里出境。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

0: 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外贸出口新亮点。为保障商品车高效通关，海关提供7x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持续优化查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十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下一次就看你们的了。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演娘的鬼去吧。
1: 殷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啊。同志们，敌人要跟我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功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您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您是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拂晓赶到泸定桥。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东岸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1: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
0: 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那我带突击队。
2: 不，我信。
1: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2: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4: 是
2: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4: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还差点。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呢还有两下子。
4: 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4: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的。

0: 班上去，老输了也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0: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8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0: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部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2: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2: 突击队选着20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还能不去啊？
2: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1: 哎，爹，
0: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病皮子样，膀子打那么高，还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做碗套的，
0: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啊、
0: 没工夫，你比营长教导员还忙。
3: 站住，快，小周，营部在那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4: 走。
5: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6: 是。
5: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6: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5: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6: 没有什么吧。
5: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6: 是，
5: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7: 陈德才，
8: 哟，
7: 你搞的这什么呀？
8: 铺桥用的板子。
7: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这
8: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7: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咱柴火烧都点不着。
8: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7: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6: 怎么又发火了？
7: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6: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去看看去。
9: 通讯员，
8: 走。
9: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8: 上街上去了。
9: 赶快找他们回来。
8: 是。
9: 小张，
10: 哟。
9: 通知部队集合。
10: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6: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6: 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8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还老得受敌人的气。
6: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6: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6: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6: 我非把这嘴整回来不可。
9: 呵，老赵，
11: 哎，老吴，你好。
3: 黑妞。
0: 哎，
9: 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3: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9: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12: 哎，你们也来了啊。
3: 哥哥。
7: 哦，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9: 营长。
3: 嗯。
7: 走了，怎么样？
9: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7: 好，我集合队伍去。
9: 通讯员已经去了，
7: 我看看去。
9: 老李
12: 啊，
9: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6: 好吧，你们跟着二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9: 是。
3: 那为什么？
6: 这是命令啊。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好，

0: 冲过去没有？
1: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你们还没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
1: 哦，
0: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1: 哦，
0: 哎，听说焦点员负伤了。
1: 哎，
0: 不要紧吧？
1: 坐上担架了。
2: 教官，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0: 单独行动
2: 啊？
0: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2: 哦，
0: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2: 哦，
0: 你看见他们没有？
2: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0: 这干什么呢？
2: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
3: 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4: 文俊又迟到了。

0: 给咱们赛跑的敌人叫红衣师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1: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那谁？是你呀、
1: 啊，小周。
2: 哎，
1: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2: 差不多了。
1: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2: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3: 哎，小周，还有我，还有我。
2: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1: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的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2: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4: 哎，小周，
2: 哎，你到哪儿去？
4: 我上连部去。
2: 哦。
5: 哎，你们笑什么呀？
6: 你说了呀，说。
7: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8: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7: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
2: 是
7: 是。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9: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7: 啊，
10: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7: 别闹，
10: 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
8: 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
7: 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11: 你的山刚喝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10: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11: 你老是爱逞。

0: 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1: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0: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2: 爹，做饭呢。
3: 啊，干什么去啊？
2: 洗衣服去了。
3: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2: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3: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2: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3: 哼，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得伤好了吗？
2: 医生说快好了。
3: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类，一直没舍得喝。
4: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

0: 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

0: 镜，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 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6: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2: 回队上去啊。哎，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6: 怎么了？
2: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6: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走吗？
2: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走啊。
6: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2: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6: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2: 我又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6: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2: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6: 小鬼。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7: 啊？你不是找我吗？
6: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7: 早准备好了。
6: 没问题，
7: 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6: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8: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9: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8: 这就对了，小鬼。
9: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8: 什么？
9: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8: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9: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8: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9: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情。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啊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向导找到了没有？
3: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2: 好好做点工作。
3: 嗯，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机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5: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6: 教导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徐水阳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6: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7: 跑什么？哎，老李啊，

0: 方面就会合了，
1: 加油！
2: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0: 老王，
1: 怎么了？
0: 他们上气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完东西了？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紧，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0: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老乡
2: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你们是不是要换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呢。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教导员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着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湖东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亚洲。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0: 找他们的。
1: 开会去了。
0: 对，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
1: 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0: 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一定会好的。
1: 嗯，
0: 我都该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赵姨娘，罗宾呢？
3: 哟
4: 哟，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3: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2: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3: 明天走。
2: 能行，
3: 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2: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呢。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3: 我们组织人抬他。
4: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2: 好吧，组织人抬他。哎，你们李教的人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5: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4: 王大强，
2: 嗯，
4: 我整整他去。
2: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5: 是，
2: 去吧。
5: Ha ha ha.

0: 王大侠，
1: 哟，啥吗？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了？
1: 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的？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走去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明军汇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福雷，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朱之尚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了。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1: 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车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1: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1: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1: 我也不是买马的，

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0: 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易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

0: 而制作的关键呢，在于锤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锤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
0: 哎，你改吧，
1: 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哎，哎，快骑着马吧。
1: 我不，焦德远，你走吧。
0: 小郑，快扶一把。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
1: 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2: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3: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1: 还是让我讲啊。
0: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1: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0: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1: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主动地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地战胜困难。 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吧，小周。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周，
1: 哟，
0: 想帮助点水喝。
1: 是。
2: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老李啊，
3: 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3: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啊，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
3: 福林，福林。
1: 教练，喝水吧。
0: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
5: 教导员，
4: 我们抬你，
5: 抬你。
0: 谁说我要坐担架？谁说我要坐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0: 我是要出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6: 好吧，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0: 时期啊，当个营长啊，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正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老张，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苏营地快到了吧，小赵，你去给他们打前阵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陆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啊。好，斗鼠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请住。
1: 哟。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

0: 叫的员呢？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搁在后边呢？
1: 叫的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儿坐着烤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0: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2: 切不切？

0: 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1: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1: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1: 好。
2: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2: 没有了。你啊，
0: 现在要是有点旱烟抽该多好啊。
2: 哎，你这个人呢、啊

0: 哪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岷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4: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4: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4: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4: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调队员。
0: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快让他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这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

0: 跟我到前面去。教练，
1: 洛克尼，
2: 教练，二人也上去了。
0: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2: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进河去吧。

敌人真稀松，十五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理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1: 老李，老李。

0: 七夕起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

0: 用纸，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

0: 再难听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

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在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他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1: 辣子口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头，武丁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收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座。

0: 你们上哪儿去了？冲！老王，你那掩护。是，同志们，快回家！
1: 哎呀，我说你以前成功立下的糊涂吗？你给我杀！是。

0: 军胜利地通过腊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0日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
1: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2: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
1: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旗帜增效，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3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3: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位居全国第三。
4: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0: 7月16日至18日，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
5: 论坛期间，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
6: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

0: 国家一起共享共用，然后呢共同为生态保护啊，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1: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information can connect the science, policy, and al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echnology alone will not solve this problem. That's why it can be help us the better and more decision making.
2: 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
1: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Xiz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And we had a long history of cooperation earlier. Now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You know, for example, Xizang has a lot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vidence, forest research,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outhern Himalayan countries. And I hope that as we go on,this cooperation will increase and that we can truly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3: 备忘录当中具体的一些项目内容的话，我们双方会进一步协商，就相应的活动会再签署一个项目级别的合作协议，我们那个科技合作或人员交流方面，包括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2: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
4: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5: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医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首先是把人才引进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6: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那个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对，泰国的国家。
2: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
7: 西藏清洁能源的资源禀赋非常好，发展氢氧产业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为此，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以具体推动氢氧产业发展。
8: 那天晚上的夜市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有展示，也有活动。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协会。
9: 回到北京之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更多的这个想来投资灵芝、想来投资西藏的投资方。
10: 这次这个环喜论坛呢，三点感受啊非常深刻。一个呢，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域、跨地域的搭建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不仅有很多环喜的相关国家，也有很多欧美国家。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西藏改革开放包容的心态，确实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理念。第三个，我觉得咱们这次论坛最终落实到了咱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特别是解决民生、解决高原生态的问题，把我们这个对地观测啊、地球遥感啊这些科研实实在在的通过这次论坛在青藏高原上绽放光芒，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这个是通过这次论坛一个最大的收获。
11: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20号上午，阿里地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和2026年昌都市夏季户外专场招聘会同步开展。
12: 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多维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两地招聘现场人气旺盛，供需对接热度持续走高。
13: 今天就提早的过来了，我在现场我投了2到3份简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
14: 我是25年毕业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过藏都人士的这个公众号来这边招聘会，投了几份简历，感觉还可以，先就业再择业嘛，希望可以应聘成功。
12: 在阿里地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企业累计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区、面试区和休息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

0: 简历，整体素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1: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
2: 落实各级稳就业部署，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助力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年来，我区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网络补白、提质增效并重转变，公众出行逐步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截至2025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12万公里，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100%，优良路率显著提升，路网运行质量持续向好。
5: 近年来，山南市将耕地保护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坚决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山南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补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7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结，有效打通了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4: 近日，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员为青少年们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知识，活动开展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多元宣讲，并设置安全知识趣味问答，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近日，芒康县举办芒错湖夏日民俗活动，活动现场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芒错湖畔，搭起帐篷欢聚游园，现场歌声悠扬，舞步翩跹，原生态藏歌、传统弦子舞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擦亮芒错湖文旅文化名片。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6: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3: 在今年的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国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
7: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上千辆商品车从这里出境。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外贸出口新亮点。为保障商品车高效通关，海关提供7×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持续优化查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目前，霍尔果

0: 此口岸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十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

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细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细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细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乍细集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20-30种，常用的也有7-8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仁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乍细集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乍细集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3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
你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及彩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布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人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人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十五世纪初，人布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布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人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十五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六十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

0: 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不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颜色，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

0: 将预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预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刺人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刺人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刺人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

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肌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

尼玛试图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

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来，来，来，来。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0: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除。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

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大汉哥，你放个玩，
2: 干脆挖开吧。
1: 对，弄开算了，
2: 挖开。
1: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啊，
4: 就是啊，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1: 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4: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4: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好，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5: 好了，
4: 快走！
5: 快点快点，行。
1: 来，哎，人呢？
4: 我们在这儿呢。

0: 哎，
1: 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开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敌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7: 李凡，
8: 嗯，
7: 给你。
8: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8: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8: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0: 사람은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아프라 하리! 헤이!
2: 在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走到灶口看看去。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主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

0: 一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

0: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买

0: 掺和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嗯，你看。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

0: 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庄外，你打枪，你什么人？嗯，
0: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1: 你，
0: 我派人去对付。
1: 嗯，要

0: 郭家庄吴小民，我的吴寿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你们主人，
0: 咱们的不走，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1: 这下心里可
3: 清。师叔，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

0: 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1: 快了。
2: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那请来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好好。
3: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3: 好，

0: 船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行器。
0: 哎，徐元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

0: 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1: 队长，村长知道了。
0: 哎，
2: 我们都可以生活。
1: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0: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0: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0: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4: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4: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1: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6: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4: 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4: 我带路。
1: 等等。
4: 嗯，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
2: 嗯，
0: 慢点啊，

0: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1: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2: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5: 我们是区小队的。
2: 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2: 你这个汉奸。
5: 赵局长，饶命
2: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2: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4: 哎，打！打！他妈的！来，小队，快来打！出发喽！快跑！出发喽！快跑！出发喽！快点！打！打这个狗兔！打！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4: 去！放！
6: 局长，
5: 赵局长，
6: 孙子，
5: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7: 串马哥，
5: 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5: 赵局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3: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4: 区长，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5: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2: 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你。
3: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

0: 千倍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酒1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4: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3: 对，
4: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3: 好，
4: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

0: 又买着贵州王子酒，这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我们年轻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这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3: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4: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品品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5: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6: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嗯，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5: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6: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5: 是，
6: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5: 对，
6: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5: 好，
6: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嗯，酒花呢非常浓密，
5: 是
6: 像是果冻一样。
5: 对，
6: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5: 嗯，
6: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5: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4: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7: Q
4: 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

0: 你想一顿饭钱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到了5000，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依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香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钱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嗯，
1: 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0: 你带着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1: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3: 撞起来那还了得？
1: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

0: 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3: Thank you.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大杨快点，
1: 哎，
0: 来拿着，给你。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别
8: 对，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8: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8: 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踏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七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可以。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和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卡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钻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5: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7: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5: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7: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7: 来说。
8: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0: 太君，
11: 林立，谢哥，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2: 怎么样？
0: 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

0: 我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 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喂喂喂！
2: 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1: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架，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好的，
1: 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
3: 货到才付款，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
0: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4: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2、控制饮食。你看。
1: 多专业，多贴心呐！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2: 冰冰，不要急，蔬菜水果。

0: 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1: 好啊好啊。
0: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2: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0: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2: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0: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2: 好。
1: 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0: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枣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2: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
1: 小博士，你看，彬彬你真棒！
0: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3: 彬彬，我回来了。
2: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3: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0: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3: 我们都要做到，
4: 餐餐有蔬菜，
5: 天天吃水果。

谁放心啊？

雄霸用黑金猿的力量制造出了近视机械兽，机械兽不断吸收人类视力，神兽战队为阻止机械兽的恶行，不慎也被变成了近视眼。多亏王明出现，赶跑了狼狈怪和机械兽，化解了这次危机。

0: 机械兽太阴险了，把我的完美视力还给我。
1: 大意了，居然中了机械兽的招。
2: 眼睛还要不要整天看手机啦？
3: 你别说了，早知道近视这么难受，我一定保护好眼睛。
4: 大家快来试试，眼镜配好了，每人一副，渣渣同款。
0: 哎，给我一副。
3: 还是看不到啊。没救了。
4: 看来被机械兽吸走视力，普通眼镜是不起作用。
2: 据说狼狈怪在卖奇效眼镜，很受欢迎哦。
5: 真的吗？那赶紧去买吧。
0: 狼狈怪卖的眼镜，你敢戴吗？
1: 肯定有古怪，我们去看看。

0: 一二一，一二一，
1: 我又可以看清手机了，
2: 发财了！小娟儿，你真是商业奇才，机械兽让人变近视，穿戴慢机械兽能量控制的眼镜。
1: 看你高兴的，等会儿你就看到戴上咱眼镜的人类源源不断的变成黑士兵了。
2: 终于到了。
1: 就是这里卖救命眼镜吗？呀，真是冤家路窄啊。狼狈怪，怎么是你们？
2: 狼狈怪卖的眼镜，肯定有诈，我们走。
3: 忍一忍呐，黑眼镜要紧呐。
1: 你们买得起吗？大家都是黑暗星球来的，老乡一场，能不能打个折呀？你都这么说了，免费送都行。
3: 真的吗？
1: 不过嘛，要看你们能不能通过考验。哼，
2: 就知道你们没安好心。
1: 小意思，让我来。开始了。向上。错。
3: 哎呀，明明是向上啊。
1: 我不服，再来。向左，错；向右，错；向上，错；向下，错；
3: 错，错，错，错，错；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1: 玩够了，大家给他戴上。
3: 老天爷呀，我终于看见了。
1: 小皮皮，我可爱的小皮皮，哎呦哎呦，这小脸蛋我终于能看见你了，呵呵呵呵，可爱死喽。
4: 就是这里了。
1: 呀，神兽战队来了。
5: 老板，你这眼镜不对呀，一直在闪紫色的光。老板，

0: 眼睛里有黑晶，可以让人变黑士兵。大家小心！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1: 必须解决机械兽，不然有更多戴机械兽眼睛的人会变成黑士兵的。
0: 你们视力不好，这里交给我。不行，我们神兽战队共同进退。
1: 王明，你来指挥。我们必须阻止他。
0: 大家启动超能金甲，忍耐潜影，心字排起，耐心金甲武装。耐心金甲隐身。
2: 天真啊！
1: 王明，你没事吧？
0: 机械兽好像有透视技能，能看见我。
2: 啊哈！我的视力是不是比上次强得多得多？
0: 大家听我指令，防御阵型。李聪，一点钟方向。
1: 二进十字斩。
0: 小叶，三点钟方向。
3: 前鸟飞刀。
0: 张力防御，
4: 灵犀护体，
0: 神射，鹿回头。什么？
2: 你们就别买飞机了，我的视力好到超乎你们想象，你们根本碰不到我。
1: 那个，你看这是什么？
2: 不可能！
1: 你这视力不行啊，需要我帮忙吗？
0: 机会来了，一挥，三点钟方向，唯一锁定目标，专心神鹿智能炮。
5: 我看得清楚了，
6: 我也是。
7: 我的视力回来了呀！
8: 太好了，大家的视力终于恢复了。
9: 真是机械兽，消灭神兽战队。

0: 丢能盾，
1: 它可以锁定追踪。
2: 我好怕！
3: 啊，机械兽可以吸收能量。啊！
4: 攻击无效，它的眼睛可以吸收我们的攻击。
1: 那就看看它能吸收多强的攻击。野辉，
5: 神鹿金刚，鹿鱼合体，
6: 模样挺多的，好看。可惜什么花招都逃不过我明亮的眼睛。
4: 卑鄙的机械兽，靠吸收别人的势力变强。
6: 嘿嘿，这是我的本事。
4: 让别人变近视的东西最讨厌了。
1: 好机会，看我的神罚天降。

0: 结束了，我还没开炮呢。
1: 你们快看，机械兽变成了一个孩子。

0: 妈，我以后一定保护好眼睛，再也不走路看手机了。
1: 嘟嘟嘟，驼背机械兽喷射高压气团，要人们承受它的压力。大家都变得驼背了。神兽战队奋力阻止，结果全中招了。耶，怎么陈峰还可以直起背？他跟大家有哪里不一样吗？请看下集，幼稚就是关键。

0: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狼狈怪卖的眼镜果然有蹊跷，里面竟然藏着黑金。近视的战队对战机械兽，危机时刻，林聪用一招妙计成功恢复了大家的视力。最终大家召唤神兽合体为鹿鱼金刚，打败了被挂的机械兽。
1: 第四集，幼稚就是关键。

0: 么时候回家呀？你说过今天要陪我过生日的。
1: 爸爸做完工作马上回去。
0: 爸爸，你整天弯腰看电脑，背都直不起来了。
1: 好好好，宝贝别生气。
2: 妈咪宝贝生日快乐。
3: 哎，方案怎么还没出来？这些今天也要处理完啊。啊？
4: 可这么多文件，今天根本做不完。
3: 我不管，你赶紧做，天亮之前交给我。
0: 爸爸。
4: 宝贝，爸爸要工作，先挂了。你和妈妈先过生日，别等我。
0: 爸爸。
4: 哎，就知道催催催，你能感受下我的压力吗？

0: 小鸡皮，小鸡皮，小鸡皮，我有那么吓人吗？怎么样，小鸡皮，粉黛小姐是不是特别美呀？
1: 总算能专心玩手机喽！
0: 才怪，你的背都驼成这样了，还低头玩手机？
1: 我驼背可不是因为玩手机，是被小鸡皮累的。
2: 你可别狡辩了。
3: 就是，你看我不驼背，不过带娃确实压力大呀。
4: 对付压力我有经验，看我的无敌解压操！
5: 我也会，
6: 一起来跳舞吧。
4: 黑怪，一起来哟！哟吼，
1: 幼稚。
4: 你说对了，幼稚就是关键。一起用童心赶走压力吧。
1: 还解压呢，都被压得起不来了。
7: 孩子们，
2: 胡博士，
7: 又有人类被变成了黑士兵，还有一只未知的机械兽出现，你们快去阻止他。
2: 我们马上出发。
8: 来感受下我的压力吧。
9: 救命啊，救命啊，
8: 是你，让你也感受下我的压力。
2: 住手。启动超能镜脚，童真无邪，心

0: 冲动的家伙，
1: 是你们逼我的。
0: 我的背啊！
2: 我也变成驼背了。
0: 我不要，我不要，驼背好丑。
3: 燕子别怕，只是一点压力而已。
2: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腰碰到了地面耶！我还能这样？这样？
1: 压力不够大，那就来尝尝这个。哎，
2: 陈凤小心，来吧，压力，我不怕你。
1: 不可能，肯定是压力不够大。对，我要

0: 我怎么直不起腰？
1: 幼稚就是关键，一起用童心赶走压力吧。
2: 是童心，拥有童心晶石力量的陈峰，用童心化解了压力。
3: 陈峰，真有你的，我们也不会拖后腿，驼背算什么？本大小姐不怕。
0: 对，我们也绝不向压力屈服。呀！
4: 速射，全球着陆。
0: 啊顿！哟！
3: 玄鸟飞虫。
5: 给你们。

0: 我们不驼背了，
1: 神兽带队，
2: 神兽带队胜利了！
3: 陈凤，这次多亏了你。
4: 是啊，没想到童心这么厉害，以后我可得多跟你做解压操了。
5: 我也学。
0: 我也加入。
6: 驼背啦，好可怕，
5: 好可怕！
6: 低头弯腰看屏幕，长期久坐不活动，
5: 这可不好。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5: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

0: 两国和两国人民。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2: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3: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2: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4: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2: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

0: 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8: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7: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

0: 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儿，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3: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5: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4: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6: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 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7: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6: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8: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

0: 党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为推介西藏的重要窗口。开放的西藏不断拓展开放的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参加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瓦努阿图记者亲身感受真实立体的西藏，收获震撼与感动。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日至6日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善南市措美县基层政协委员久美扎西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政策，带领群众既富口袋也富脑袋。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巍峨雪山见证开放胸襟，雅鲁藏布激荡合作共鸣。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江南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洁白的哈达，真诚的笑脸，细致的服务。论坛期间，每位嘉宾都感受到质朴而隆重的礼遇。会场内外，地域与文化的距离被温暖融洽的交流互动悄然消融。
2: 在上一次来的时候，有一位西藏当地人，他把家里面所有的最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摆出来，而且他跟我们说，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我们。

0: 西岛人民每次接待客人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展现给他，我一直记着他的这句话，所以我一直就想再来一次。
1: 从主旨论坛到圆桌分论坛，从专家对话到实地参访，本届环喜论坛议程密集，形式多元，不仅为灵芝、为西藏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更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
2: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尖水平啊！会议和展览就是一个城市的排头兵，对整个灵芝的旅游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3: 我是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那种畅想，也回应了中国的这种共同发展的这种理念，再一次为你们点赞。
4: 非常好，感觉是大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振奋精神，大家都是说一定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把西藏建得更美丽、更时尚、更文明。
1: 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通过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灵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
5: 做好的山海协作，从山顶到海洋，从高原到东海。
6: The whole conference was very much about seeing this place as part of the Trans-Himalayan grouping.
7: Xinjiang has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lot of fields. All of it based on this harmonious work and living with nature. Everything from development of herbal medicines to tourism, and the one suggestion I would have is to focus very carefully on sustainable tourism.
8: Yeah, my association is also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some associations in China to see how culture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ourism part of it.
9: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们高原耐力项目的一个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届论坛让世界再次看见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崭新西藏。嘉宾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
10: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也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也是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我们的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11: 希望通过这一次深化友好合作关系，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来到中国，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西藏的小朋友来到我们阿根廷，去体验我们的体育精神。
12: 我们对于西藏的未来都充满着信心，希望能跟西藏发展更多的合作。
13: 这个地方充满的发展的前景，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全世界，来便从西藏看到中国的发展的潜力。
14: Hope Shenzhen goes very well.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it has a very bright future, I'm sure. Jia Xin De Le。
15: 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高原之约。19号在拉萨参访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中，有一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记者佩申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西藏。初次相遇，这片高原带给他的是远超想象的震撼与感动。
16: Hi everyone, my name is Patience, and I am from Vanuatu, an island in the Pacific. My first impression here, it is magnificent. It's unique. It's very secret. A few weeks ago, and it's not the same as what we saw. It's brilliant. It's not like what you see like on the photos and stuff. This is new for me. I like it.
1: 来西藏之前，佩申斯对西藏的全部印象都来自网络上的图文和视频，再加上几分遥远的憧憬。而这一次，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用双眼去看，用双脚去丈量，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鲜活、立体、真实。 厚重古朴的古建群落，诉说着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石阶上偶遇的当地少年，一个主动的微笑和问候，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内心倍感温暖。这里的人和这里的风景一样动人。在南北山绿意盎然的高原画卷，更让媒体团成员惊叹不已。佩申斯坦言，过去总以为高原是荒凉贫瘠，植被稀少，而眼前的南北山绿化工程让他彻底刷新了认知。
16: I found very fascinating is in this area, there is mostly around 800

0: 净土，媒体团记者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录，他们用心感受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脉搏，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真实鲜活的西藏。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不仅让记者们重新认识了西藏，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
1: Although I've been to China many times, but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to Xizang.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amazing, and on the same, they have taken care of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The only thing I'll share is that learn from Xizang.
2: We saw the very beautiful place. We can learn in the historical here, and we can see that Xizang have developed rapidly. But by the way, they can just preserve for their historical or preserve their unique as well. So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tory, make a document for the historical, and then I will let the world know that how Xizang beautiful.
3: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进首届体育赛系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3: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里程约570.68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 U 赛职业队3支。
4: 赛事定期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318、34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
5: 作为首府城市，2026年自治区体育赛事季核心主场，拉萨市始终紧扣体育搭台、文旅畅气、商务赋能发展路径，一是持续打造高原赛事 IP 矩阵，二是深化体育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三是完善全民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6: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都孜3地，具有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的特点，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赛事闭幕式及颁奖仪式落地日喀则，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7: 山南赛段借大赛之风，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作优文化情节，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林芝赛区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部公园，沿尼洋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杂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措高村，终点设在工部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季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3: 九美扎西是山南市和措美县两级政协委员，他不仅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并宣讲惠民政策，还依托非遗藏香产业带动群众融入产业，实现增收。多年来，九美扎西始终以实干践行使命，带领群众既富口袋也富脑袋。
9: 走进山南市措美县娘氏藏香工作室，醇厚的香味扑面而来。工坊内务工的大多是村里的老人和妇女。
10: 在当了政协委员以后，去调研的时候啊，了解他们也想出去赚钱。我在这里可以带动在家的那些人，一起做一些藏香啊，或者民族手工业。最重要是，国家对这种民族手工啊、文化方面啊，扶持力也特别大。
9: 藏香工作室成立十多年来，常年吸纳本地劳动力70人，累计发放务工薪资20。

0: 多万元。九美扎西依靠特色产业夯实为民履职的根基。
1: 他的身边去，说的穷就去做那脚的。你按照老样子来不？当时得罪兄弟啥？你定是定是天涯来个用，说是拥抱定是定是天啥样子？你几个偏见行不行？咱按照那个新兵说话的，都是说了概念没有？俺也不晓得都是些。
2: 俺弟呢？实际大王来给的，今朝当别接你啊！俺做哪下不起来？
3: 对男人家说说的呀，实心都是差不多，说说大会有点吧，金榜新有点吧。
0: 在九美扎西家中，一张珍藏66年的土地证，是九美扎西一家铭记党恩的信物，也是他为民履职的初心起点。
3: 这个不是去上班店的全是印度，你忙把里那里忙做出来啊，帝国局长忙着切切，忙做出深度党是我看有要空。
0: 十多年来，九美扎西先后担任措美县、山南市政协委员。2012、2021年连续获评措美县优秀政协委员。在九美扎西家中，政策理论相关书籍上满是彩色的标记和拼音备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几乎为零的他，从图画书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逐步看懂政策理论、政协履职相关知识。多年来，他用心履职，撰写好每一件提案。
2: 我当好政协委员，首先要懂政策、懂群众。我的文化基础啊有限，就一点点自学理论知识吧。只有吃透政策，才能准确把群众的心声转化为提案，群众愿意啊跟我讲真心话，我就必须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把基层真实的诉求反映上去。
0: 履职以来，九美扎西累计提交提案12件，其中他撰写的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提案被列为年度 A 类重点提案，市县相关部门逐项落地落实。
2: 调研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我们农牧区的家庭的孩子，都有心理素质上面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教育。西藏牧区的实际情况来开展思想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敢党安、跟党走。这些素材呢，有些照片呢，我在通过网络找的，有些是我自己去当地去取到的，对比来给老百姓讲，他们更感兴趣的。
0: 依托政协讲村史、讲家史专项履职活动，九美扎西主动承担基层宣讲任务。他拿出实拍影像，结合亲身见闻讲故事，生动展现雪域高原全方位变迁，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到群众心坎里。
4: 热登给的姐妹来送别节了，把家三个休息穷了，但得说给你党的四句了，中午就热了。今晚俺在听这灯色间呢，党给干了你们的，党给各自做，党给结束中。
0: 15年扎根基层，初心始终不变。作为市县两级政协委员，九美扎西立足当地履职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扎实做好四个凝聚等工作，以一言一行践行政协委员初心使命，交出一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政协答卷。
2: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的，有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民族团结以后啊，我们才有幸福生活，我们西藏才有更好明天。我作为政协委员啊，我也会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20号，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在拉萨召开。全国自治区、市县区、乡镇5级共30名人大代表参会交流。
5: 分享会上，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系统阐释法规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交流环节，10名5级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经历和民族工作实际，分别从牧区宣讲、基层治理、校园普法、边境乡村服务等一线工作角度，讲述了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的鲜活案例，畅谈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得体会。
6: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活动社、边境互边点位常态化发展普法学习，面向农牧民群众、在校学生、合作社务工人员分层宣讲，把法条变成日常习惯，让大家真切懂得维护民族团结既是情义更是法定责任，
7: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人大代表动法律民族团结所在前活动的要求，以代表家长为

0: 阵地，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和民主政策宣讲，推动普法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走深走实，
1: 化团结做表率，落脚点在于实干。我们重点紧盯草场边界、民族习俗、邻里交往等易产生分歧的领域，严格对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规定，守牢民族团结稳定的底线。
2: 通过干货满满的交流分享，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厘清了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清晰思路与务实举措，夯实了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础。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内容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
3: 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理念呢，转换成了可操作的条文，不仅强调了平等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又注重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系统性保护。在民族团结促进法宣传贯彻落实方面，我们也要做到走在前做表率。
4: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将持续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医疗服务的深耕者、履职为民的先行者。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让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更加牢固。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当好桥梁纽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常开常盛。
6: 20号，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五大赛项，重点强化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全程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3天的赛前集训。
7: 给那个热热这些萝卜啊、白饭呢、猪脯呢，咱们要先拿落去，我做了收获要先拿出，我做给这里给加个要托要给什么水，什么鱼。
6: 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1、2、3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业务精湛、服务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8: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细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9: 这次西餐比赛呢，也是比较接近国际化的，它都有十分严格的标准。后期的话，也会继续的去提升我们西餐的摆台，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也让我们的酒店更加的标准。
6: 本次技能大赛是山南文旅行业的一次全面技能练兵。不仅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更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的不断培育，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6: 17号至20号，2026年第二届墨竹工卡县松赞文化旅游节举行。开幕式当晚细雨绵绵，却丝毫不影响现场观众的热情。舞台上，9台智能机器人身着藏装，跳起欢快的舞蹈。AI 全息数字人串场主持，将前沿数字科技与千年传统文化巧妙融合。舞台旁的特色展销区内，牦牛全牛宴引得过往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品尝、排队打
11: 卡。
6: 连日来，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艳阳晴空下，传统民族体育赛事火热开赛，压家、抱石头、赛牦牛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运动项目陆续开展。不远处的藏戏表演区，演员唱腔婉转悠扬，台下观众静静观赏，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下午3点，备受期待的夏季春晚暨藏装走秀准时登场，来自各乡镇的参演队伍依次亮相，将文化旅游节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
12: 我特意准备了一身藏装，然后过来看了这次的表演。这边不仅有藏戏，还有民族传统游戏，感觉挺有趣的，
13: 可以体验很多那种民族的舞蹈，让人
11: 挺放松，也挺开心的。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希望可以来墨中跨界看一看。
6: 此次文旅节设置了多元体验内容，覆盖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需求。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原生态小菜籽油、传统工艺糌粑、散养藏鸡蛋等数十种特色农畜产品，全方位展示墨竹工卡县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13: 青稞面包和高原毛牛奶均产自高海拔生态牧场农田，依托文旅资源带动村民增收，
14: 充分展示我们墨竹工卡县的自然风光、人文以及群众近几年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变化，达到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目的。
15: 希望广大群众以及游客能够感受我们墨竹工卡县人民群众的热情。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林芝市运输供给逐步实现从单一到多元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39个，县级客运站6个，市级客运站1个，全市新能源营运车辆240台，累计承载旅客898万人次。
6: 今年以来，纳曲市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参保群体，引导群众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质量稳步提升。
2: 近日，昌都市举办同心阅书赏艺、共绘少年风华、少儿书香艺术主题活动。开场舞跃龙门率先点燃现场，孩子们化身小鲤鱼，在古典中腾跃翻飞，朗诵《红高粱》声情并茂，钢琴4首连弹，激情弦子等10多个节目轮番登台。阅读推广与艺术展演在舞台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美玉画卷。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琼结县拉玉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服务队集结11个科室骨干专家，开展问诊查体、免费 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义诊期间，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代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6: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惠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急救法演示，以及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2: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3: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2: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4: 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3: 这不是泥啊！
5: 好，全村的希望嘛。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
2: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3: 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
5: 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7: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了。
8: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9: 门槛已经结束了，
10: 有网我有用。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千万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昨天我区南部一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区南部和西部一带仍然会有降雨天气。那么由于降雨叠加，未来一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中部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尤其是亚东和涅拉木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再看一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和林芝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南部、纳曲西部、拉萨和山南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以及纳曲西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以及日喀则北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将以多云间阴天为主。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10到22度。港巴阵雨5到17度。萨嘎小雨6到18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阴天，12到23度。琼姐小雨转阵雨9到21度。贡嘎雷阵雨转阴天，11到22度。巴以区阴转多云，12到26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朗县阴转多云，13到27度。卡若区多云，10到28度。芒康阵雨转多云，7到21度。江达多云，7到26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6到16度。尼玛阴转小雨，5到17度。索县多云转阴天，7到21度。噶尔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19度。措请中雨转小雨，6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行不惜代价，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3: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4: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5: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8: 汉堡
9: 还是中餐呢？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影太吵了吧。

0: 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车旅游金。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放开了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

0: 装备。
1: 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2: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吧。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

0: 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占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1: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89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57的，
2: 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
1: 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4: 师长，师长，你上来。
1: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4: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1: 你娘还好吗？
4: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1: 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吗？
4: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俺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4: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1: 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4: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1: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4: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4: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0: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3: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1: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0: 是啊，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3: 对。
1: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2: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1: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3: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3: 是。
1: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0: 政委，
3: 政委，赵政委。听说你。

0: 调上二校。
1: 师长呢？
0: 去前沿了。
1: 去前沿了？
2: 谁要去的？
0: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2: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1: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2: 张代表，
3: 哟，
2: 你给我说实话，
1: 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3: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4: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5: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给我上！
6: 快！
2: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特李云龙想得出来。
0: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2: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只有剩嘴撕，咬过撕水口子来。
3: 上。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3: 师座，孙团前沿的力量报告，共军造炮掩护下全线收军，研制已经配备四个九口的四段情势队。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2: 师座，
1: 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4: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5: 冲上！

0: 师叔，师叔，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师叔，师叔，啊！
1: 宋晓，军心者，杀无赦。

0: 快追！师长，程云飞跑了。
1: 他娘的！
2: 华野司令部。
0: 啊，司令员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

0: 好，再见，司令员。
1: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止。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2: 是。
0: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1: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0: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3: 我说，这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1: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1: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啊。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4: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4: 干嘛？
1: 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4: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5: 师长，
6: 都弄清楚了没有？
5: 这帮家伙审了半天，

0: 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1: 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2: 向左转，往右走，
1: 好，快点！
0: 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来，快点，带快点！
3: 老赵，
0: 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70的头他都哪去了？接着跑！ 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0: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20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 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
3: 老赵，这是怎么回事？
4: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0: 什么意思？
3: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你刚到。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
0: 老李，老李，
3: 老赵，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
4: 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 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3: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1000到10000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4: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
3: 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4: 老赵，是不是我哪得罪你了？啊，8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3: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
5: 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师长，你的法海真灵。 抓了7、8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6: 鄙人不善于奔跑。
7: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区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爷，
2: 哟，
0: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别让他趟火。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0: 你草低了吧？
1: 你枪毙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
0: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0: 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2: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同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可是野村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1: 正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2: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1: 老赵啊，你去告真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2: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1: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2: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

0: 李市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什么事儿？
1: 不知道。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在这打哈哈，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2: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司令，急着要见你，请。报告，司令员。哈哈哈，事隔三日，咱郭牧相看的李云龙。<笑>
4: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笑>
3: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 你们中越的首长还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4: 不知道。
3: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猛是增援，你必须抢在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4: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笑><笑>
3: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笑>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姜糖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萨，遇见你。
1: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会合。
2: 是，
3: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4: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5: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6: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情。

0: 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啊。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市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
3: 哎，大长啊，咱这可是三可真和气。
2: 嗨，那是咱市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市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4: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市长开始不骂人了。
5: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4: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5: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市长的老熟人。
4: 那又怎么样，
5: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6: 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可要收出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负责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已

0: 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1: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笑>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尝试。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于捻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 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0: 谢谢将军。
2: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战，到！
2: 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站撤退吗？
5: 曾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6: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卡宾枪、汤姆森火。

0: 又没有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1: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0: 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0: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1: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0: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0: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1: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属帽子你啊，你把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是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喽，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大队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给我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玲珑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扬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3: 啥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2: 坐坐坐。哎呀，
1: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4: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5: 哎，师长。
1: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笑>师长，缴
5: 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呀！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呀，
5: 可惜了，
1: 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3: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6: 报师长，报我可以连胜。
7: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6: 是。

作，制作。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6: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
8: 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4: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6: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4: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

0: 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呐！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了，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的。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0: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真的不行，
1: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 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愣声。
5: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6: 是，组长。
5: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

0: 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1: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那你领2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2: 说完了？
1: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2: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1: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1: 恐怕得有30-40万。
2: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2个野战争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1: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2: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1: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2: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1: 是。
3: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识，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5: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4: 是。
5: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6: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5: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7: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8: 啊，这扛了没得？哎，
9: 我们扛了没得？
7: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海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夏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优章彩靴。优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薛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薛。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薛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薛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薛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薛，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的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彩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鞣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鞣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鞣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彩靴的最终质量。根据彩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鞣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就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那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

0: 将木质鞋楦塞进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1: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0: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1: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0: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 效率

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桌谱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宠，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1 2 3 4 5 6 7 8。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0: 是。
1: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
0: 种的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1: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 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0: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实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岗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站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里古万喂门呐所以喂你呢谢里古萨敲了云萨喂那是我那是我。
0: 战队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功与现代功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方出现了小到中雨，其中措纳和墨脱的局部地方下了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呢，我去西部和南部一带仍然会有降雨天气，局部地方降水强度大，需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和排线工作，并且要密切监测江河湖库水情，防范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和林芝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多南部、纳曲西部、拉萨和山南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以及纳曲西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尤其是改泽、措请、重巴以及聂拉木等道路沿线呢会有中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10到22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6到16度；巴野区阴转多云12到26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阴天12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到28度；噶尔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19度；芒康阵雨转多云7到21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7到16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扎什伦布寺阵雨10到22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扬州雍湖小雨转阴天6到17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阵雨9到19度；鲁兰林海阴转多云12到26度；雍布拉康雷阵雨转阴天12到23度；香烟寺雷阵雨转阴天11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散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为推介西藏的重要窗口，开放的西藏不断拓展开放的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参加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瓦努阿图记者亲身感受真实立体的西藏，收获震撼与感动。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日至6日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善南市措美县基层政协委员久美扎西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政策，带领群众既富口袋也富脑袋。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

0: 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巍峨雪山见证开放胸襟，雅鲁藏布激荡合作共鸣。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江南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洁白的哈达，真诚的笑脸，细致的服务。论坛期间，每位嘉宾都感受到质朴而隆重的礼遇。会场内外，地域与文化的距离被温暖融洽的交流互动悄然消融。
2: 在上一次来的时候，有一位西藏当地人，他把家里面所有的最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摆出来，而且他跟我们说，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我们西藏人民每次接待客人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去展现给他。我一直记着他的这句话，所以我一直就想再来一次。
1: 从主旨论坛到圆桌分论坛，从专家对话到实地参访，本届环喜论坛议程密集，形式多元，不仅为林芝、为西藏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更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
3: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尖水平。会议和展览就是一个城市的抬头兵，对整个林芝的旅游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4: 我是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那种畅想，也回应了中国的这种共同发展的这种理念，再一次为你们点赞。
5: 非常好，感觉是大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振奋精神，大家都是说一定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把西藏建得更美丽、更时尚、更文明。
1: 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通过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
6: 做好的山海协作，从山顶到海洋，从高原到东海。
7: The whole conference was very much about seeing this place as part of the Trans-Himalayan grouping.
8: Xinjiang has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lot of fields. All of it based on this harmonious work and living with nature. Everything from development of herbal medicines to tourism, and the one suggestion I would have is to focus very carefully on sustainable tourism.
9: Yeah, my association is also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some associations in China to see how culture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ourism part of it.
10: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们高原耐力项目的一个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届论坛让世界再次看见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崭新西藏。嘉宾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
11: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也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也是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我们的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12: 希望通过这一次深化友好合作关系，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来到中国，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西藏的小朋友来到我们阿根廷，去体验我们的体育精神。
13: 我们对于西藏的未来都充满着信心，希望能跟西藏发展更多的合作。
14: 这个地方充满的发展的前景，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全世界，来便从西藏看到中国的发展的潜力。
15: Hope Shizhen goes very well.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it has a very bright future, I'm sure. Jai Sindala.
0: 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高原之约。19号在拉萨参访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中，有一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记者佩申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西藏， 初次相遇，这片高原带给他的是远超想象的震撼与感动。
16: Hi everyone, my name is Patience, and I am from Vanuatu, an island in the Pacific. My first impression here, it is magnificent. It's unique. It's very secret. A few weeks ago, and it's not the same as what we saw. It's brilliant. It's not like what you see, like on the photos and stuff. This is new for me. I like it.
17: 来西藏之前，佩申斯对西藏的全部印象都来自网络上的图文和视频，再加上几分遥远的憧憬。而这一次，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用双眼去看，用双脚去丈量，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鲜活、立体、真实。厚重古朴的古建群落，诉说着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石阶上偶遇的当地少年，一个主动的微笑和问候，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内心倍感温暖。这里的人和这里的风景一样动人。在南北山绿意盎然的高原画卷，更让媒体团成员惊叹不已。佩申斯坦言，过去总以为高原是荒凉贫瘠、植被稀少，而眼前的南北山绿化工程让他彻底刷新了认知。
16: I found very fascinating is in this area, there is mostly around 800,000 plants here. To see a lot of work being put here.So nice scenery and the lake is so pretty. It's so clean. Yeah.
17: 从远隔千山万水来到世界屋脊的净土，媒体团记者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录。他们用心感受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脉搏，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真实鲜活的西藏。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不仅让记者们重新认识了西藏，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
16: Although I've been to China many times, but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to Xizang.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amazing, and on the same, they have taken care of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The only thing I'll share is that.Learn from Xizang.
18: We saw the very beautiful text. We can learn in the historical here, and we can see that Lhasa have developed rapidly. But by the way, they can just preserve for their historical or preserve their unique as well.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tory, make a document for the historical, and then I will let the world know that how Xizang beautiful.
1: 今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9: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进首届体育赛系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1: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里程约570.68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 U 赛职业队3支。
19: 赛事定期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

0: 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1: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都孜三地，具有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的特点，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赛事闭幕式及颁奖仪式落地日喀则，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山南赛段借大赛之风，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做优文化勤俭，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林芝赛区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部公园，沿宁阳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杂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错高村，终点设在工部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季体育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3: 九美扎西是山南市和措美县两级政协委员，他不仅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并宣讲惠民政策，还依托非遗藏香产业带动群众融入产业，实现增收。多年来，九美扎西始终以实干践行使命，带领群众既富口袋也富脑袋。
4: 走进山南市措美县娘氏藏香工作室，醇厚的香味扑面而来。工坊内务工的大多是村里的老人和妇女。
5: 在当了政协委员以后，去调研的时候啊，了解他们也想出去赚钱。我在这里可以带动在家的那些人，一起做一些藏香啊，或者民族手工业。最重要是，国家对这种民族手工啊、文化方面啊，扶持力也特别大。
4: 藏香工作室成立十多年来，常年吸纳本地劳动力70人，累计发放务工薪资20多万元。九美扎西依靠特色产业夯实为民履职的根基。
6: 他的身边去，说的穷就去租那家店。你按照老样子来，不当做得罪穷队长，你定是定是这样来个用，说是永保定是定是这啥样子？给个便宜行不行？咱按照俺个新兵说话的，都是操了概念没有？你要不写到东西？
5: 俺弟呢？直接打往哪个地？金州当别接里啊？按照哪下去嘞？
7: 第哪里家说说的啊？实心都是参谋了，说说大卫有点吧，金马西有点吧。
4: 在九美扎西家中，一张珍藏66年的土地证，是九美扎西一家铭记党恩的信物，也是他为民履职的初心起点。
5: 这个不是去上班的，你去往去印度，你忙把你那里忙做出来啊！帝国局长忙着切切，忙着做深度党是我看有要空。
4: 十多年来，九美扎西先后担任措美县、山南市政协委员。2012、2021年连续获评措美县优秀政协委员。在九美扎西家中，政策理论相关书籍上满是彩色的标记和拼音备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几乎为零的他，从图画书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逐步看懂政策理论、政协履职相关知识。多年来，他用心履职，撰写好每一件提案。
5: 我当好政协委员，首先要懂政策、懂群众。我的文化基础啊有限，就一点点自学理论知识吧。只有吃透政策，才能准确把群众的心声转化为提案，群众愿意跟我讲真心话，我就必须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把基层真实的诉求反映上去。
4: 履职以来，九美扎西累计提交提案12件，其中他撰写的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提案被列为年度 A 类重点提案，市县相关部门逐项落地落实。
5: 调研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我们农牧区的家庭的孩子，都有心理素质上面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教育。西藏牧区的实际情况来开展思想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敢党安、跟党走。这些素材呢，有些照片呢，我在通过网络找的，有些是我自己去当地去取到的。对比来给老百姓讲，他们更感兴趣的。
4: 依托政协讲村史、讲家史专项履职活动，久美扎西主动承担基层宣讲任务。他拿出实拍影像，结合亲身见闻讲故事，生动展现雪域高原全方位变迁，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到群众心坎里。
8: 人民来送别节了，把家丧事结束了，但在做阿基夫呢，党的

0: 四句了，全部就是了。今晚我在听这灯色间呢，当给干了你吧，当给各自做，当给结束中。
1: 十五年扎根基层，初心始终不变。作为市县两级政协委员，久美扎西立足当地履职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扎实做好四个凝聚等工作，以一言一行践行政协委员初心使命，交出一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政协答卷。
2: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的，有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民族团结以后，我们才有幸福生活，我们西藏才有更好明天。我作为政协委员啊，我也会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号，全区五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在拉萨召开。全国自治区、市县区、乡镇五级共30名人大代表参会交流。
3: 分享会上，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系统阐释法规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交流环节，十名五级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经历和民族工作实际，分别从牧区宣讲、基层治理、校园普法、边境乡村服务等一线工作角度，讲述了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的鲜活案例，畅谈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得体会。
4: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活动社、边境互边点位常态化发展普法学习，面向农牧民群众、在校学生、合作社、务工人员分层宣讲，把法条变成日常习惯，让大家真切懂得维护民族团结既是情义更是法定责任，
5: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人大代表动法律民族团结所在前活动的要求，以代表家站为阵地，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和民族政策宣讲，推动普法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走深走实，
6: 化团结做表率，落脚点在于实干。我们重点紧盯草场边界、民族习俗、邻里交往等易产生分歧的领域，严格对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规定，守牢民族团结稳定的底线。
3: 通过干货满满的交流分享，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厘清了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清晰思路与务实举措，夯实了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础。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内容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
7: 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理念呢，转换成了可操作的条文，不仅强调了平等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又注重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系统性保护。在民族团结促进法宣传贯彻落实方面，我们也要做到走在前做表率。
8: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将持续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医疗服务的深耕者、履职为民的先行者。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让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更加牢固。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当好桥梁纽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常开常盛。
1: 20号，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五大赛项，重点强化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全程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3天的赛前集训。
10: 给那个热的这些萝卜啊、白饭呢，中午呢，咱们养些那萝卜，农村来生活养些那就，农村给这里给加个羊头羊给，什么时候进不去？
1: 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1、2、3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业务精湛、服务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11: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细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12: 这次西餐比赛呢，也是比较接近国。

0: 国际化的，它都有十分严格的标准。后期的话也会继续的去提升我们西餐的摆盘，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也让我们的酒店更加的标准。
1: 本次技能大赛是山南文旅行业的一次全面技能练兵，不仅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更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
2: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的不断培育，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1: 17号至20号，2026年第二届墨竹工卡县松赞文化旅游节举行。开幕式当晚细雨绵绵，却丝毫不影响现场观众的热情。舞台上，九台智能机器人身着藏装，跳起欢快的舞蹈。AI 全息数字人串场主持，将前沿数字科技与千年传统文化巧妙融合。舞台旁的特色展销区内，牦牛全牛宴引得过往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品尝，排队打卡。
3: 你怎么了？他点点就当是普及现在的也都点什么了。
1: 连日来，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艳阳晴空下，传统民族体育赛事火热开赛，压家、抱石头、赛牦牛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运动项目陆续开展。不远处的藏戏表演区，演员唱腔婉转悠扬，台下观众静静观赏，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下午3点，备受期待的夏季春晚暨藏装走秀准时登场，来自各乡镇的参演队伍依次亮相，将文化旅游节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
2: 我特意准备了一身藏装，然后过来看了这次的表演。这边不仅有藏戏，还有民族传统游戏，感觉挺有趣的，
4: 可以体验很多那种民族的舞蹈，让人挺放松，也挺开心的。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希望可以来墨中卡县看一看。
1: 此次文旅节设置了多元体验内容，覆盖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需求。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原生态小菜籽油、传统工艺糌粑、散养藏鸡蛋等数十种特色农畜产品，全方位展示墨竹工卡县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5: 青稞面包和高原牦牛奶均产自高海拔生态牧场农田，依托文旅资源带动村民增收，
6: 充分展示我们墨竹工卡县的自然风光、人文以及群众近几年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变化，达到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目的。
7: 希望广大群众以及游客能够感受我们墨竹工卡县人民群众的热情。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林芝市运输供给逐步实现从单一到多元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39个，县级客运站6个，市级客运站1个，全市新能源营运车辆240台，累计承载旅客898万人次。
1: 今年以来，纳曲市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参保群体，引导群众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质量稳步提升。
8: 近日，昌都市举办同心阅书赏艺共绘少年风华少儿书香艺术主题活动，开场舞跃龙门率先点燃现场，孩子们化身小鲤鱼，在古典中腾跃翻飞，朗诵《红高粱》声情并茂，钢琴四手联弹，激情弦子等10多个节目轮番登台，阅读推广与艺术展演在舞台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美玉画卷。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琼结县拉玉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服务队集结11个科室骨干专家，开展问诊查体、免费 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义诊期间，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代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1: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惠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急救法演示以及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8: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玛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玛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长彩靴。悠长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薛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甲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薛。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薛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薛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薛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薛，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采靴的最终质量。根据采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章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

0: 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1: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采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采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0: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采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2: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

0: 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1: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嘛，这是我们藏族传统。
0: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穿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2: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1: 一、二、三、四、五。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2: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种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0: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石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岗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功与现代功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强大有效喂。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新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5: 这么相信你吗？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
1: 是他手段，你知道吗？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2: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0: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是啊，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1: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二二八枪击事件，那就是高晓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丽，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
2: 软硬不吃，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找几个兄弟。黄，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
3: 嫂子不许杀人啊！听他的，听枪。哎呦，狼叔虎叔，
4: 王丽，谁是王丽？不认识，你在家呢？
3: 啊，在呢。
4: 没出去啊？啊，等我哥们儿呢，一会儿走。
3: 你干点正事儿啊！别老出去玩。
4: 知道，跟我妈似的。
3: 走了啊，
4: 出去啊！嗯，拜拜，龙叔叔。
5: 哎，阿泰，我上回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6: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我妈同意我换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到时候见你骑两天。真的？那枪，就玩了。
4: 你枪干嘛？
6: 哎，你管我呢？就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1: 车，哎，你帮我问问你爸，啊，王丽。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0: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
1: 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啊，还有他那个徒弟

0: 这件事情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告成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呢，就像苍蝇一样，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没有。
1: 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后来呢？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了。高老板，也点健康小礼物，尝一尝呢。谢谢。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2: 红红嘛，太小啦，很难做大啦。所以呢，想来金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呀。您客气了，我呀在金海的时间长，托来大家给点面子。金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
0: 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你的规矩呢？有什么区别吗？”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啊，我来呢。 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2: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金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知不知啊？没印象。他这主人叫鹿晗，鹿晗警官，这也是他世上唯一的遗物。
1: 姬，鹿晗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从判呢？
0: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武的警察是很大罪的？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
1: 我想要谁是，
0: 这一定要是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要挟我？
1: 等等等等，哪里？<笑>
0: 我知道你还爱你老婆，然后嘞，你就放假偷盗，立地成活。
1: 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管杀人，我替你做了。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等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 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攞住你嘅礼物，躝出间房。

0: 对了，我是腐兰人。
1: 我呢，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冬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冬。赵立冬也帮了他的手。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成而起，所以你恨他？
1: 不是。
2: 那为什么？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你嫂子车祸的事情。舒婷的死是因小车而起，
1: 提前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呀？
1: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秦岭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乱说话老婆，人家定音的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1: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3: 走吧走吧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0: 是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4: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0: 哪家公司啊？
4: 沙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1: 还必须的，
4: 张局去那边了，是领导的过奖。
0: 那别的那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立东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0: 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1: 必须的。
5: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庆功宴。
0: 老张啊，那你怎么想的呢？
5: 我得一定去的。
4: 去吧。
1: 好，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你啊？
6: 对对。
7: 好。他说点什么呀？
8: 没事，跟你什么事儿？
9: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10: 高尔成，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11: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12: 谢谢嫂子。
11: 慢走，慢走啊！
12: 谢谢嫂子。
11: 下次再来啊。
9: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10: 你要干嘛？
9: 我干他去！
10: 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
9: 二。
13: 干什么？走走走走。
14: 啊，别弄了。
0: 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情。
10: 哎呀，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0: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10: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

0: 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哎，以前你说什么呢？
1: 我说，小陈跟他说的没错，我就应该干蒋天。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陈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有一个当爹的样子吗？
0: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10个。 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2: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0: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哦哦哦，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要过去了。
1: 嗯，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3: 哦，好。
1: 哎，老高。
3: 嗯。
1: 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3: 嗯。
4: 那什么，你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5: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
6: 高小晨，
1: 还生气呢？
4: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1: 去哪了？
4: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盛世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5: 大嫂，
1: 嗯，
0: 刚才说盛世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吗？我先回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啊？
0: 应该还在庆功宴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0: 好，
1: 你去，快去。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嗯，给我。给我！
1: 不给。
0: 我。给我。
1: 回去收拾。来，高小泉，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2: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0: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
0: 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了，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2: 龙生龙，凤生。

0: 来，高总。
1: 高总。
0: 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2: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0: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2: 几个是我冷老师的全部诚意，
3: 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2: 任凭处置。
0: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金海的郑先生爷。
0: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盛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想发财，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是什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我要带上小陈。
4: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5: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6: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5: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7: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事儿啊。
1: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的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2014年2月28，20:43。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千万那天？应该是2·28千万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慢慢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0: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现在证据已经有了。
2: 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是。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们要带他去哪？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2: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
3: 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你们让开，让开。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强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4: 我是李总。

0: 简阳同志，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

0: 被抓走了，哥，你在听吗？啊，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1: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0: 高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2: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强同志留下来的。
3: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2: 是。
3: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2: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4: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2: 不好意思，
3: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
5: 没办法，这也是啊。
3: 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2: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3: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言的父亲。
3: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举报吗？
2: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3: 能找到这个谭兵吗？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2: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你二位。
3: 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青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4: 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7: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8: 是啊，徐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
4: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9: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8: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
4: 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7: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 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8: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必定是省道了，要不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6: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8: 好，哎，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的也更有依据。
2: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杭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领导，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5: 20年了，
3: 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言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4: 你想要什么？
3: 徐荣达到贵府，原件交给你。
6: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0: 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1: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0: 一个精神
2: 病人的话你也信？
1: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0: 那也是捕风捉影。
2: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1: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3: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1: 嘿，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0: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1: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2: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1: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1: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0: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2: 时钟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0: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不是。

0: 督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嫌弃图片，你看。
1: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啊。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0: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1: 动手。
0: 是。
2: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4: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呀，还是等我们查？
3: 是强盛集团素质非叫我们干的。
5: 宋总，你拿什么呢？
2: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5: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
2: 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
5: 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2: 是。不是那个，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5: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

0: 你的感觉特别不好。
1: 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偷了半个字呀。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瑶瑶，你帮我说说啊，帮我说说。
2: 我知道了，您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快起来，您坐您坐，您是不是折煞我了？
0: 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没有备份。
1: 居然没有备份。
0: 哎，宋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哎。
2: 有一个重大情况，二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3: 什么情况？
2: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高级下。
3: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2: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3: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2: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3: 好，要做到一网打尽。

0: 直飞拿着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1: 账本呢？
0: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楼咖啡厅，我好
1: 害怕。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你快来，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你。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小宝，我问你一下，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个小姑娘在这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将军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玉儿。

0: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1: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
0: 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小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想蒋天蓝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1: 别动！别动！
2: 阿信，救救我女儿！
3: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也别动，把刀放下。
2: 朋友，不要怕，你把刀放下。
3: 放下，
2: 瑶瑶，有爸爸在。

0: 我女儿的，没事，放心，朋友没事。爸，瑶瑶，瑶瑶，爸，瑶瑶，没事了，爸爸带你回去啊。
1: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你是我女儿，你要我怎么办？
0: 怎么了，瑶瑶？
1: 我回来。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幸运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呢？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祖坟，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3: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0: 去吗？
1: 那指导组把跟强盛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2: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婉，你走吧。
1: 您呢？
2: 哎呀，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
1: 20年前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2: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

0: 再走。
1: 好嘞，走吧。
2: 啊，爸，能不能让司机走？

0: 季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得住，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呢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
1: 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让戒备建委的同事。

0: 已经来了。
1: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2: 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 清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及青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

0: 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活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
1: 随着谭思言、鹿晗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金海市枪声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长林为代表的金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地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
2: 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龙、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晓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0元。
3: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天凉了，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还不错，
4: 他们一定很恨我吧。
3: 听说你是拒绝探视的啊。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她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她讲说，她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4: 1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3: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给高启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4: 你会的。
3: 对，还是会的。
4: 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唐小虎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雷那次，如果我不答应他们，

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还是旧长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仙，你会不会把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我看你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走啊。
1: 嗯。
0: 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哎，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3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4: 好。
0: 对。

0: 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您看这个怎么打呀？
1: 你愿意手下留情？

0: 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
1: 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行吗？
0: 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0: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3: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4: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3: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4: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3: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遐想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4: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3: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你不能割这罗汉，你还能不能做头人？我去，疯了吧？早就想的事情，我想错了。

0: 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个泥菩萨，但面子还是重要的吧。你们两个人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再被人拉出去杀掉，我是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岂有此理呢？
1: 不错，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啊？
2: 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啊，岂有此理呢？
3: 什么事儿？你家轿子两头到。

0: 先出江西，再进浙江。那边的房间里边有几本书是天一阁的。天一阁知道吗？
1: 宁波天一阁。
0: 最近这十几年，我都在房间的这边。房间那边是过去，这边是现在。上海在现在，南洋也在现在。你是马来西亚的？
1: 是。
0: 今天早晨我6点钟起的床，太阳就是从那边那扇窗照进来的。那是你们来了，把麻烦带来了。7年没聚罗汉了，很多人都已经7年没见了。老七就是要把我废掉，然后自己做这个头人。你家境好像不错啊。
1: 父亲经营种植园、糖业、茶叶、票号、纺织，还有银矿。
0: 挣很多钱吗？
1: 挣到的钱支持革命。
0: 为什么？
1: 为理想。
0: 钱支出去了就能有理想？
1: 先有理想，活得得有目标，有理想才有目标。
0: 目标是什么？
1: 人人平等，废除阶级。
0: 出门上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死？
1: 老孙说过，路一步一步走，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0: 有意思啊，太爷爷说过差不多一样的话。

0: 七爷请三寨罗汉来。
1: 孙叔叔，老孙死了。

0: 老孙没死，
1: 那快叫医生啊！
2: 医生在来的路上。
0: 老孙如果死在这儿，账怎么算？
3: 是你的猪儿向他开的枪。
0: 老孙是你什么人？
4: 同志。

0: 求，烧铺子火拼把命搭进去不值。
1: 是你这铺子在抢。
0: 我的意思是你家境富裕，钱没了还能再补回来，命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1: 就要原来那三根，谁动金条就动，谁金条在哪里丢了就在哪里找回来。我告诉你，那三根金条不是金条。
2: 是什么？
1: 大仓经过的2021年，
3: 王玄策作文书证实出使天竺。
0: 天竺我知道，印度
1: 碰上天竺国内乱，财物被抢，使团30人全部被杀。王玄策没有脸面回大唐，一个人翻过喜马拉雅山，找吐蕃王借兵5000。
0: 一个使臣兵怎么借？
1: 就凭2句话：人从大唐来，兵是大唐借。喜马拉雅山翻回去，王玄策一个人灭掉天竺国，还兵吐蕃，千里走回长安复命。
0: 大唐。
4: 二爷，
5: 二爷。
4: 啊！
1: 医生呢？
6: 呀，于先生。
7: 于先生。
0: 于先生。
8: 于先生。
0: 三爷。麻烦给看个病人。
5: 什么人？

0: 谁操的？
1: 我。可能有救，那快救！谢谢。
0: 去西南300里去福州，西开城有救。命就有3个时辰，
1: 跑来不及了。
0: 下面有汽车，来得及。
1: 我告诉你，如果老孙死在这，我弄死你。
2: 徐先生，不急，再等一下。
0: 等什么呀？

0: 先生，人到齐了。
1: 二爷，身体好啊！
2: 说你身体好，二爷，
3: 生气好？我看着你，我才生气呢。生气不好。

0: 老七说吧，昨天有个外地人到双溪铺子，准三根金条，碰上打劫中枪死了，
1: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车呢？车呢？你们在说什么呀？车，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铺子的规矩是，先认票后认人，票据上写。
0: 书柜扣不上，但不认，晚上把铺子炸了。
2: 你们别说了好不好？车在哪儿？抢
3: 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忆也死伤四个。外
1: 面天井里架子已经搭好，
2: 这俩人如果不死，
3: 以后闵熙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2: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人都要死了，来不及了。
3: 你刚才说。
4: 天井里什么好了？
1: 架子，吊脖子的。到底是架子还是脖子？你说清楚点儿。祖宗的规矩，杆数牌子立起来，人弄下去吊死。
4: 这件事情，来于先生去做就行了，大家就不用立牌子了。
1: 于先生，好像要庇护他们。
5: 于先生，票呢？
2: 什么票？刘爷，票，那张赌一票，你也是龙啊，
5: 在他们手里。
6: 徐先生，把票拿来。

0: 休息。都你说了。
1: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2: 那就立牌子。
1: 什么牌子？
2: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下去。
1: 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谁呀、啊？

0: 你的牌子立不立啊？你的牌上还没人理呢，你这耳朵到底聋不聋？
1: 啊，不立。四爷五爷。

0: 师，老师，
1: 蛮好用。
2: 三支箭剩两支，
1: 数三个数不出去，全部钉在于先生的脑袋上。一，
3: 喊一声放一箭呐！
1: 反正要死，都死在一块儿。二，出去，
3: 走，全都走。

出去，这样好。把门顶上，我是说你，徐天。

0: 齐，
1: 哎，
0: 把人都带上来。
1: 走了。
2: 让你没面子，
3: 差点射死我，
2: 马上面子给还你。徐天，
0: 哎，
2: 门堵牢了，我跟于先生说话。
0: 啊，保证顶了，
2: 叫你开才开呀，
0: 还要开啊，
2: 还要去上海。
0: 知道了。

0: 遇见你算是遇见贵人了。
1: 听不懂，余谦能在里面呢。
0: 张冠管用吗？
2: 没用。
0: 那他们都等着你摇，你自己也盯着看。
2: 他们等是习惯，脑子里边想事情，想明白是什么卦象就是什么。
0: 想明白了吗？
2: 很难想明白。
1: 老七，你想害死于先生啊？
3: 都躲在狼子家晒太阳，

0: 等着北极星人收尸吗？我用看到我，我反正快要死了。用我话说完，你说，雪天，一个小孩子是我的，天道血都会害怕。一旦放生，让他走，真的是我炸的。你族人是我伤的，我不能活着把他当伤害的。
1: 命就一条，让我死的值一点。开门放他们进来，把娃再摇一摇，我和他两个人中间杀一个，说得过去吧？你情愿被打死？
0: 情愿。
1: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0: 跟多久没关系。
1: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是小我，他是大我。
0: 大小不能这么算，帮不帮忙？要是不帮忙，我就白死了，搞不好两个人都活不成。人放进来，干脆点弄死我，送他走。

0: 于先生，枪给你，罗汉牌子立过，打死你，这俩人也活不成。
1: 咱先带出去，等一等。

0: 你是谁带头走的？
1: 吴达，是吴达。不过，他也是为了救你啊。
0: 道歉。
1: 对不起，于先生。
0: 那我拜你的门。
1: 老七啊，想做于姓三寨的。

0: 该已经想了很久了，
1: 是不是？
2: 是。
3: 老七，
2: 三寨里里外外的事本身就是我在做，
1: 难为你了。
0: 罗头人挑罗汉有规矩，
2: 知道。
4: 八张牌子立七张，少一张你也挑不成。城寨的仙井里掉三天，
0: 立吧。

0: 婚妻叫什么？
1: 啊，杨芷。我之前给你看过她照片。
0: 上次我没看。上海，
2: 我急着查他。
0: 公共租界有家同福利旅馆，还负责好房间住下来。如果负责好没空，就说等两天，再跳到负责好，住几天安全了，有人找你拿金子。另外一边对上金条给他。
1: 金条呢？
0: 等一下我跟于先生说，他答应肯定能找回来。
1: 那还是放你那儿吧。

0: 是不是聪明？
1: 我吗？
0: 我老在心里边想儿子长大的样子。
2: 说不定就是你这样。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生下来一天就……就没了。长到现在，应该跟你差不多的。

0: 老七啊，自己的牌子也不给自己立啊，这张牌子以后就没了。这个头人我也不做了，七张牌子过六张，我希望六爷以后是余姓三寨的头人。
1: 玉先生，
0: 别说。 千万什么都别说啊！
1: 我怕你一说，又把我给说回来了。
0: 就算你们大家不说，我自己都会把自己给说回来。

0: 十几年了，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就在这里看着地图啊，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心里全都知道。从福建到北平，从东洋到南洋，往北往东，出了闽西有匪，进了浙赣有赌场，兵荒马乱的多好啊。都说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这路它得走起来才是路啊。希望以后大伙儿多支持六爷。
1: 六爷，
0: 就一个条件，把老七啊把自己吊起来，在天井里边待三天。
2: 那吊三天不是条件啊，规矩。
0: 就一个条件，外面两个人跟我走。
3: 我第六爷守规矩到下面吊三天。于先生现在不是头人，没资格提条件。外面两个人儿子已经立过，不能带，只能带走死的。谁都要守规矩，是不是？

0: 差点死过去。
1: 啊？
0: 就像睡着了一样，倒是舒服。
2: 你两个小时内，我们得赶到福州，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0: 我刚才闭眼多久？
2: 一分多钟吧。
0: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先狠一点。
2: 先狠一点。
0: 你心肠软，事少凶。以后狠一点。我去催催于先生。
2: 我还是服你不去，
0: 只要你服。

这。

0: 一天之后，我才确定老孙是于先生杀的。一天之后，我想杀于先生，可那不容易，而且他死之前还要帮我找回三根金条。老孙说，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我在心里预备了很多办法，想很多后果，但什么也没来得及对于先生做，就像来不及在老孙走之前对他说句话。要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原本相信老孙一定能赶到福州治好枪伤，今后他一定是我相处长久的长辈，一路到达上海，然后开始我们经常见面的一生。可实际上，这一路就是我的一生，已经开始了。我现在妄想从头来过。老孙再也回不来，于先生来了，一切真是始料难及。
1: 谁杀的？于先生呢？

0: 这是我太爷爷快走的时候，把长子长孙叫到了床前。我是重长孙，一辈子只有在快走的时候，才同我讲了两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虽千万里，日夜兼程。 余家祖宗只有太爷爷的墓室空的，87岁，见过了长子长孙，还有我，第二天人就没了，日夜兼程，不知道死在了多远的地方。
1: 老孙怎么死的？
0: 枪打死的。
1: 你杀他？
0: 那怎么可能？啊？

0: 枪打死的。
1: 是谁？
0: 我的墓留给孙先生了，葬在那里风水很好，后世子孙无开疆拓土，闻进士及第。
1: 他没有子孙，
0: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是他的大我，跟子孙差不多的。
1: 谁杀死了老孙？
0: 只要你活着有路走就好了。对了，你有张照片掉在了我的房间外边，你收好了吧。月白风清的，五年没有出城寨了，早就该上路，但现在也不晚，只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办。我也去上海，你可以搭我的车，一路上多多指教，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喂。
1: 钱你也拿到了。
0: 你插了我大腿一刀。
1: 我。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2: 那身上我也给你插一刀啊。
0: 是你刀快还是我枪快？大洋你也拿了，为啥还要弄人金条？
2: 你啥意思啊？本身就是去抢的，我什么都抢。
0: 金条呢？
2: 没了。
0: 他妈，你怎么是这种人呢？啊？
2: 我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

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静。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长彩靴。悠长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靴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甲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靴。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

0: 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1: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0: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1: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的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0: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采靴的最终质量。根据采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章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

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八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2: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2: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这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1: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

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

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个一个人做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

0: 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1: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1: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2: 1、2、3、4、5。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仕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1: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0: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仕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港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弓与现代弓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里古万喂，门呐，帅喂，你呐，谢里古啥，敲了有啥喂？那是我，那是我。
0: 战队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不、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了。
0: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需要我我就去哪儿，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1: 你就是个小孩子。
0: 动我帽子。
1: 偷跑出来的吧，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0: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得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嗯，那你还不信，你等着。你看，这是妈给你做的场面，还有一双新棉鞋。
1: 棉鞋？嗯，棉鞋好啊，就需要棉鞋。
0: 我也有一双，妈给咱俩的鞋子上都绣了平安俩字。周长雪，快到你了。哎，来了。哎，
1: 回来。
0: 快到你了。哎，糖啊。
1: 我马上要去执行侦查任务，下次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给我听好了，
2: 战场上子弹不长眼，
1: 一定要给我时刻小心，不许受伤。
0: 哥，你

0: 让24军在常州准备，不要去福建。华东各部队除了剿匪各部，均需加强整训，准备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厦门
1: 要长期备战。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

0: 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1: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0: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1: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力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的。
0: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诱我们深入？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
1: 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吗？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2: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的政治任务。根据目前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我决定立刻结束第三次战役，让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整2个月，等候后勤的补给还有作战物资。就算是要打嘛，最好等到3月份了。
0: 那军委的命令呢？还有苏联和朝鲜的同志都希望我们继续进攻啊。
1: 决定权在我们手上，我会向毛主席汇报的。
0: 那我们就等主席的回复。
1: 没有那个时间了，马上给韩先楚发报，让他停止南进，就地休整，构筑防线。如果敌人密战的话，切勿恋战，一定不要恋战。
0: 是
3: General Marshall.
4: Oh, General Bradley.
3: Unexpected good news. We just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Collins in Tokyo. It says that General Ridgway is now in command of the 8th Army. That i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outh Korean troops, who are not confident, for whatever reason, have a deep fea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However, the enemy has yet to penetrate across the Han River. And in fact,we have many signs that they lack supplies and their morale is at all-time low.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the 8th Army is now fully capable of withstanding any large-scale attack.
4: All right. Does Akison know this yet?
3: You're the first to know, General.
4: All right. I will inform Mr. Akison that he no longer needs to rush negotiations with Communist China.
3: Very good, sir.

0: 我负责啊。
1: 听说彭老总发了顿脾气，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
0: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
1: 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0: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
1: 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0: 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
1: 嗯，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0: 主席，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韩城。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有一定勉强性。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就命令彭总打了。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0: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2: 主席。
1: 啊，松林。
2: 本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幸福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五部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2: 斯大林同志认为呀，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2: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2: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

0: 红军升天施展。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吧，还是个雏鸟呢。
2: 是啊，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2: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0: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1: 哎，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啊，不要求一鸣惊人。嗯，荣震，给彭浪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3: 是。
4: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4: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中国空军都无怨无悔。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
1: 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0: 好吧，鲁迅先生说过，唯其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1: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0: 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咱们这空军还是真争气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着一股劲儿呢。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啊，跟他们组队啊。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哎呦，
1: 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
2: 军演，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3: 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4: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大败了八百万反动派。
2: 冯总说的对，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
0: 哎呦，这谁呀？谁呀？哎呀，
5: 司令员同志，
0: 马上引归。哎呦，哎，
5: 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呀，你看，你可想死我们了啊！
0: 悄悄摸摸跑回来了，这是。哎呀，
5: 邓华，战事吃紧呐！啊，你看看，武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
3: 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是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彻底好了，范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要不然医院看得紧，我早就逃回来了。好，好，好，
0: 可以干活吧？
5: 当然。
0: 哎。
5: 谢邦，赶快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0: 好的，
5: 来来来，啊，
3: 不用了。
5: 啊，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哎，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所以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0: 好
5: 啊，
0: 哎，小赵，你每天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
5: 还瞒着我。
0: 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你？冯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冯总啊，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部队现在已经休整了有2个礼拜了嘛？哎呀，
5: 是啊，第一个礼拜还可以，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
6: 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嗯，
7: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8: 现在这美军啊，
6: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8: 邓华同志，你说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6: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嗯，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

0: 上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

0: 他是答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5: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6: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7: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8: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9: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0: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1: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

声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

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嗯，
1: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2: 现在这美军啊，
1: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0: 邓华同志，嗯，你说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嗯，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0: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1: 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2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美国人现在在37线的地面部队已经高达25万人啊。
0: 我们没有海军，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呢。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一定是一场恶仗。
2: 是的。
4: Gentlemen,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ould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0: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嗯，为什么我军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毕其功于一役

0: 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吴司令。嗯，说说吧。好，同志们，我长话短说，我负责三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三个月比我打3年的仗还累。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了在战斗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3怕：一呢，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有。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 共1个兵，我们呢是1个后勤人员，共10个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不打呢？从后勤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最少得休息1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
1: 大家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前线呢能够继续维持现状，那我军呢就可以继续休整。 加紧囤积粮食弹药，等待国内新的兵团到达呀。可是最近呢，美军有1个多礼拜了吧？嗯，不断的对我军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名堂的了。啊，邓华同志，
2: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1: 所以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啊。
3: 不能懈怠啊！
4: 总，紧急电报，情况有变。同志们，我们没有1个月的时间了，这第4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5: On the 25th, tomorrow, the 1st, 9th. 10th Corps, plus 2 South Korean Corps, should organize a massive offensive, attack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We'll give them a big surprise.
6: Yes, sir!
5: I have only one requirement for all of you. Do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 Don't be lazy and rely on public roads. Make sure you seize the surrounding hills. I want you to stay together and move together. Use your howitzer fire to cover each other. If we are able to stick together as one. We can avoid their penetration.
6: Yes, yes, sir!
5: Code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7: 1951年1月25日, 李奇微指挥美军第1、第9、第10军和南朝鲜军第1、第3军团共计23万余人。 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向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0: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
1: 第九兵团还在咸兴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 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取克敌之长，不仅在战法上毫无优势，反而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
2: 现在开战，弊处太多。
1: 彭总，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

0: 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我给毛主席报告。主席，彭老总从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三八线。 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前三次战役，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
1: 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好的，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三兵团和19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巢，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这不，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再一起碰碰头，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
2: 到底该怎么打呀？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东线是南朝鲜军的2个军团和美第2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西至水源东。 到袁州全线告急，预计在1-2天之内，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
3: 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
1: 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以攻助守，这才行。
3: 彭总，
1: 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哎，西线呐，这是美军的主力。 火力爆，战一族，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把南朝鲜的军队呢。
3: 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嘿，
1: 打他个反攻，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解西线汉城之位，
4: 西顶东放，好啊，
3: 田忌赛马，这是一计妙招啊！<笑><笑>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把我们的主力哎。
1: 转移到东边来。哦，可是彭总，这样一来，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
3: 邓华同志，久守必失，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 明白了，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
1: 韩先楚同志，
3: 到，你呢负责指挥西线。
5: 是，
3: 邓华同志，
5: 到。
3: 你就坐镇东线。
5: 是，
3: 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 需要多长时间？

0: 七天，至少需要七天。锁定了吗？就七天。好，贤楚，
1: 到。
0: 在西边，一定要给他顶到七天。
2: 是。
0: 就这么定了。
3: 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两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4: 三十八军必须有，可以。那另外一支呢？我看把三十九军交给韩副司令，两个王牌军。
5: 我同意。
6: 彭总啊，把两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
5: 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6: 这样不妥吧？彭总，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而三十九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
5: 还是放在东线合适。哦，杜主任，三十卷拉弦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
0: 哪一支？
5: 五十军，就把它放到西线。嗯，五十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 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
7: 这事你再考虑考虑。
5: 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
8: 姚
5: 少，
8: 到。
5: 去，把五十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
8: 是。

0: 五十军军长曾哲生奉命赶到。
1: 曾军长，坐。来呀。行。
2: 是。
1: 哎，怎么样？

0: 你们军的任务都清楚了，
1: 清楚了。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美三师、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骑一师以及多支美地扑通部队。
0: 坐。
2: 是。
0: 哎，这种阵地防御战呐，没什么可说的，守住，这就守住了；守不住。 人地皆是，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但是形势紧迫呀，曾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啊，至少给我定上10天。
1: 明白。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是我们五十军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
0: 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台儿庄战役你们是固守余王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
1: 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
0: 解放战争，打长春。
1: 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三个纵队往里打呀。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那生生就没打进去。惭愧，这是我的人生污点。
0: 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肯定你的能力。我坚信，五十军。 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谢谢彭总，曾志深必不负信任。38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112师呢从侧翼来辅助你们。能够预见这场仗，部队的伤亡。 一定是非常惨重的，邓军长。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112师接替你，好不好？
1: 我们五十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38军来接替吧。
0: 汉江南，我就交给你们了。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
1: 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五十军3万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
0: 以水代酒了，敬你们五十军，全体将士，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1: 是，
0: 干。

0: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的阵地上伤亡太大，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大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梯形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一个班一个班往上推。 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
1: 虽然这么熟，早晚也会被打光。

0: 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
1: 我补充一条，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
2: 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
1: 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阻力顶在汉江南岸。
3: 是。

0: 参谋长，这敌人要搞什么？
1: 知道咱们是云南子弟，别管他们，让战士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0: 放了，还没听够呢。
1: 国民革命军60军的弟兄们，蒋校长委派我向你们问好。
2: 我说呢，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了。
3: 哎，抓紧时间去武功室运送弹药，转移伤员。回来，给咱也几个打了吧。
4: 是。
1: 张德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你如能迷途知返，率军归正，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将之军衔，国防部副部长之重任。
3: 回去跟曾局长说，老蒋给他升官了。
2: 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
1: 李左参谋长、白师长、董师长，你们都追随国民革命多年，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因战场失败，不得已而负逆，日夜汗心。
2: 白师长和董师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
1: 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人格、党格、国格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奖励黄金500两。
2: 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八辈祖宗了。
1: 国军60军的官兵们，投降就能保住性命，安享荣华。美军乃和平之师，仁义之师，不想将你们赶尽杀绝。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0: 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的。同志们，我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
1: 报告，我要喊话。
2: 你过来。
0: 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
1: 你喊啥？想到啥说啥。
0: 去吧。是。
1: 我叫田文富，我当年就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了抓去当了兵，有家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三亩三分地，我老田家第一次有了土地。而且不光我这样，我的战友们个个都这样。你们要让国民党再回来。 我家的机枪第一个不答应。
3: 好，
1: 美国佬的飞机天天轰炸，把朝鲜百姓村庄炸得鸡毛不剩。你们是狗屁和平之师，真义之士，我掰。你们就是想搞什么大国杀人主义？
3: 是大国杀魂主义。
1: 一个意思。那啥，你要真念在同胞之情。
4: 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五十军还在，这个交，他们就过不了。
5: 美国人操控联合国，不仅否定了苏联等12国提出的停火五不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我看美国人这7点提案，也就是这3个主要内容。 第一，陷入侵略朝鲜的不是他们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并且要求志愿军马上撤离朝鲜。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
0: 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哼，在投票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7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
4: 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
0: 一针见血。
4: 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你看，记者问。 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 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立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嗯，
0: 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 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
4: 哼哼，美帝真是三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他为什么要害我们？

0: 因为他心慌啊，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美帝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扩大战争。
1: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啊，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

0: 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勒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武装日本。
1: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0: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1: 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邦兄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0: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1: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

0: 后置三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

0: 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